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外头很多的地方这个时候呢都在下着雨，请开车的朋友呢要小心耐心的驾驶。看到呢有两个路段发生车祸了，包括了往 Steel Road 的 Yunos Link 过了 Bedok Reservoir Road， 造货的车子呢占据第一条车道，还有另外一个受车祸影响的路段呢是往机场的 PIE 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造货的车辆呢占据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这个路段呢也是比较拥堵哦，那是往市区的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在 Old Jurong Road 还有 Dairy Farm Road 之间。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早晨有多个地区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一起来关心新闻。在先进机器学习算法面前，更多可疑的 SingPass 交易无所遁形。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引入更强算力之后，去年侦测到4600个通过 MyInfo 开设涉及欺诈的金融户头，比前年的2000个增加一倍多。为了应对相关威胁，政府科技局在2022年成立反诈小组，成员包括反诈专家、数据分析师还有科学家等，利用机器学习模型分析账户的活动，标记可疑交易，并交由警方来跟进。小组去年进一步转型为信任和安全组，以更全面的应对诈骗风险。去年小组识别出4600个可疑户头，都由警方还有银行调查，并采取冻结或是终止账户等行动。随着多方加强打击，本地诈骗案去年出现8年来的首次下跌，政府科技局将继续密切留意诈骗趋势，并且调整应对措施。近期有诈骗团伙冒充陆路交通管理局旗下的 One Motoring 邮箱发送虚假电邮，声称公众有未缴的罚款或是公路电子收费系统欠费，诱导点击链接来付款。路交局提醒公众提高警惕，慎防这一类的骗案，并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视频教导如何辨别真伪。诈骗电邮一般制造紧迫感，使用必须采取行动还有紧急等字眼，要求通过 PayNow 付款或点击链接登录假网站以窃取信息。路交局建议，怀疑收到诈骗电邮时，应该立即删除或通过 ScamShow 应用举报，并且点击任何链接之前要核实来源。新加坡警察部队也曾经提醒公众，诈骗团伙冒充路交局，要求支付未缴清的过路费。路交局也已经停止以 LTA 作为短信发件人的名称。本地一项调查显示，高达98%的

0: 肠造口患者无论是否经历过渗漏都会感到担忧，近半数接受造口术者的反馈，在手术后的3个月内，心理还有社交的适应情况不佳，其中焦虑情绪最为显著。为了加强对结肠直肠疾病患者，包括肠造口患者的护理、支持还有教育工作，新加坡造口协会和新加坡中央医院以及新加坡防癌协会签署谅解备忘录，成立结直肠支持和倡导联盟。新的联盟旨在结合医疗机构、社会服务机构和社区合作伙伴的资源，提供更加全面的援助。联合创办人兼会长拉克·沈曼南指出，新联盟的成立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希望可以吸引更多医院加入，建立一个紧密连接的支持网络。协会还推动造口友善的厕所设计纳入建筑环境通行准则，以改善患者的公共设施使用体验。达士林一个五房式的单位近日以163万元 转手，刷新这个项目历来的最高转售价记录。同一个项目四房式单位日前也以155万元成交，成了新加坡历来最贵的四房式转售组屋。上个星期以163万元成交的达士林43楼至45楼的一个五房式单位，面积大约是1130平方英尺，平均的尺价是1442元。之前以155万元成交的达士岭四房式单位，位于1C座40楼至42楼，面积大约1033平方英尺，平均的尺价是1500元。达士岭凭借靠近市区、临近中央商业区和高楼设计等优势，一直是本地极具代表性的祖屋项目。去年8月，全国以至少100万元成交的转售祖屋达到141个，占当月整体成交量的大约 6.4%， 而当中最高的成交价同样是来自达士岭。来关注区域消息，泰国从即日起对来自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旅客实施21天的强制隔离，成为全球率先就伊波拉疫情采取严格跨境管控措施的国家。旅客必须在指定的研究所进行筛查，无症状者隔离3个星期，出现症状者送医治疗。印度通报了首起疑似病例，但是检测的结果呈阴性，并且也已经加强入境筛查，还有发布旅行建议。加拿大计划对相关旅客实施隔离措施，美国也拟议在非洲设立隔离设施，并加强国内的筛查。刚果金的疫情严峻，确诊还有疑似病例都快速的增加。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法或是疫苗，泰国作为亚洲的重要门户，长期采取积极的疫病监测措施，这次的管控力度算是全球最严格的。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口渴了喝水天经地义，但你可能不知道，白水并不是最保水的饮品。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一项研究对比了很多种的常见饮料后发现，补水效果最好的其实是牛奶而非纯水，原因是牛奶中含有乳糖、脂肪和蛋白质，能够减缓胃排空的速度，同时钠元素有助于锁住体内的水分，减少尿液的排出，让保湿的效果持续更久。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你需要用牛奶代替白水，平常解渴首选仍然是白水， 只是在大量的出汗，比如夏天户外工作、运动后，或者是感觉喝水也解不了渴的时候，可以在喝水的同时搭配一杯无糖酸奶或者是低脂的牛奶，补水和锁水效果会比单喝水来得更好。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1: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2: 我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
1: 怎么那么帅啊？
3: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3: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
4: 浩浩
0: 思源，哇，
5: 好有意思。
3: 很多人呢都想活得健康长寿，然后呢就用尽各种的方式，可是其实长寿或许呢比我们想象的更简单。
1: 应该基本的就是走路咯，运动咯，然后固定要起来做自己想做的一些健身操、拉伸操，或者是起来一定要什么大喊三声叫一下，然后告诉自己啊，我可以。可以的，我做得到的，我很开心，我每天都很开心，或者是一天要三大笑啊，或者是平常我们说的怎么样看演唱会啊、听歌啊什么啊，就会长寿。
3: 嗯，我们的认知，基本的认知，包括刚才浩浩讲的，每天走1万步啦，规律的作息呀、啊，
1: 是
3: 保持心情的愉悦啦。
1: 对。
3: 可是最近哦，就有一个研究呢，针对长寿的哦，其实就揭示了它的秘诀，它的关键是很简单的，就四个字而已。
1: 什么是？
3: 少吃一点。
1: 哦，
3: 嗯，
1: 少吃一点可以吃比较长寿啊。
3: 对，因为呢这个研究团队就指出了，你每一天少吃那个热量的摄取少10%，已经呢是科学证明哦，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心血管的健康，降低我们的血压，改善我们的血糖控制，甚至呢是可以降低跟老化相关的疾病。
1: 哦，就是平常有听到有些长辈就说吃饭吃7分饱就好了。
3: 没错。其实我看到这一篇报道，我就想起了这个邻国马来西亚的前首相马哈迪。他今年呢，如果我没有记错过了今年的生日，他就101岁了。
1: 哇，
3: 也有
1: 他的长寿秘诀，
3: 就是跟这个一样，跟报告里面讲的一样，因为之前很多人就访问过他嘛，就说请问你的这个长寿秘诀活到100岁有什么样的你做了什么吗？有什么样的秘诀跟我们分享？他就说不要变胖，不要吃太多。
1: 不要变胖，不要吃太多。
3: 嗯，
1: 但是人老了就是自然就会瘦了啊，对不对？会缩水啦。
3: 是啦，肌肉流失嘛。
1: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可能胃口嘞会变少。
3: 可是我发现有蛮多老人家他肌肉流失，可是他肚子很大。我爸咯。
1: 你说好贝贝吗？
3: 好贝贝也是，可是像我爸他很明显，就他的四肢越来越瘦，可是他肚子很大，因为他就是没有节制，他觉得人生得意须尽欢，他觉得我都活到80几了，
1: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3: 对，他说你还要来管我，
1: 不要想太多，
3: 我想吃冰淇淋我就吃冰淇淋啊，我想去喝珍珠奶茶喝奶茶，我开心就好啊。
1: 我爸爸现在这个年纪还会这样啊？
3: 会，我吃卤大肠我卤大肠啊。
1: 很好，
3: 我想吃个麦当当我就去买啊。Happy meal 我就很 happy 啊。所以我有时候我看到他的肚子我真的会被他，因为有时候他坐在那边他肚子很鼓很大，
1: 是，
3: 然后我就会被他肚子吓到，我就会很语重心长的跟他讲，我说你可以取一个平衡嘛，你偶尔为之是可以啦，没有这样频率不要那么高可以吗？
1: 但是说真的，年纪渐长啊，它的那个排泄的功能也会比较少的。
3: 对啊，你
1: 代谢的功能也会变少，
3: 代谢排泄肯定是会受影响的。所以我是觉得有一个平衡咯，你可能
1: 少吃，就是从少吃吧，
3: 从少吃开始，每天可能你的热量少摄取一点，你的那个精致糖不要吃那么多，饭少吃一点点，米饭白米饭少吃，面食可能不要吃那么多，
1: 控制一下。
3: 对，慢慢养成一个习惯咯。然后我觉得长寿重要，但是健康变老更重要。
1: 是。
3: 对吗？你活得很长，你活得100岁，可是你身体一直是真都不好啊，一直生病啊，那我觉得也很痛苦。
1: 改天跟好贝贝建议一下。
3: 好贝贝，
1: 看他怎么肚子变小。
3: 好贝贝，我觉得他首要的考量就是头发怎么可以长出来。
1: 好贝贝。哇，好贝贝缺点可多了，肚子大，头发少。 对不对啊？然后衣服臭。
3: 衣服
1: 穿来穿去都穿那一套。
3: 哎、欸，我这个感冒九六三三个人都是穿来穿去同一套，不只是好贝贝的问题、欸。
1: 哎、欸，然后小鱼儿每天都在上学。
3: 我觉得三个人应该一起去 shopping 拍一集呢。
1: 也可以哈、
3: 哦，好，一起去购物，添购新衣服，
1: 去自装一下。
3: 而且三个人，我觉得要示范，不要过度饮食。
1: 哎、欸，对，
3: 我们要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
1: 嗯，那仙姑要怎么办？
3: 仙姑呢？
1: 不要过度的看手机，要不然会近视眼越来越深。
3: 没有，我觉得仙姑每天的迷香没有跟好贝贝分一人一半。哦，每天少摄取10%。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路况。
3: 看到往 AYE 的 Alexandra Road 过了 Queensway， 有车子抛锚占据第三条车道。还有往 AYE 的 CTE， 在 PRE 长宜还有 Amokyo Avenue 5之间的路段呢，车子也是比较多的。早前往 ECP 的 KPE， 在 Airport Road 还有 Tampines Road 之间的路段呢，交通也是拥堵。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8号，农历4月12，今天的星座运势理财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两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Mr. Ong 要不要喝狗鼻喉小袋？
3: OK。
4: Mr. Ong，可以帮我签这个文件吗？
3: 这什么文件？
4: 签我当你的老板。
2: 这样新老板，你要不要喝得小袋哈？
5: 你做得很好。
6: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7: 职场就像乌龙茶，有人负责摆乌龙，有人负责找茬。
2: 职场就像乌龙茶，有人负责摆乌龙，有人负责找茬。
1: 还真的耶，哈！
2: 哎呦，
1: 真的非常的贴切，
2: 我觉得很好玩嘞，这个形容。
1: 而且，真的摆乌龙找茶，真的乌龙茶
2: 哈！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不要摆乌龙，也不要去找茶。
1: 是，
2: 我们不要把职场变成像乌龙茶。
1: 我们甘愿被找茶，不要自己去找茶。
2: 对，对不要去找别人麻烦。
1: 但在职场上有很多种、很多种的方式，或者是很多形容啊。有的人说，我在这个江湖里面啊打混了很久啊，就很像一场什么修罗场啊，这样的一个形容也是有的。然后因为形容好像在职场上是武侠小说的这个斗剑啊，铿铿锵锵的，每天都要这个对上司啊，对同事啊，就很像战场一样这样。
2: 哇，像江湖，像战场。
1: 嗯，
2: 然后呢，也看过这样的形容哦，就把职场呢比喻为是一个生态园
1: 啊。
2: 这个生态园呢多样性，因为呢，你知道职场有各式各样的人嘛，
1: 是
2: 处事做事的风格不一样，就像是这个生态园里头不同的野生动物这样子。
1: 哇，在丛林里面啊。
2: 对，所以呢，我们就像达人。我们在这个丛林里面呢，就要学会哦，在这个生态圈里面、生态园里面呢，跟各种的物种相处，这个呢是生存的关键。
1: 但是也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啊，很多这些企业啊、很多文化啊，就是把这种当作是一个大家庭
2: 哦，
1: 也是有好的啦，
2: 有这样的形容。
1: 对，大家庭哈，我们的家什么啦，我们的亲人呐、我们的家人呐、对不对？也是有这样
2: 的，把同事称为家人
1: 是。
2: OK，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你呢来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或是联想力啦。你觉得你会怎么样来比喻职场？
1: 是真的是乌龙吗？
2: 是乌龙茶吗？
1: 还是早茶呢？
2: 是生态圈吗？
1: 还是动物园呢？
2: 像战场吗？
1: 还是真的是大家庭呢？
2: 是，不管是什么，你觉得你会怎么去形容职场？发挥一下你的联想力 ，WhatsApp 你的想法，就有机会获得松给屋送出价值超过120元的餐券。
1: 是的，让你享用呢招牌韩式的烤鸡盛宴，可以搭配呢清爽的鸡尾酒。
2: 是的 ，Highball 鸡尾酒。
1: 这个品牌啊，在韩国哈、非常非常受到欢迎，而且是长期的隐居在首尔人气的名店呢之一哦。
2: 它呢其实是主打这个全鸡韩式料理的体验，而且是精选这个鸡肉的部位，在店里面是现烤现做的。
1: 而且刚刚丽仪有讲到啊，在私底下说它是只有卖鸡，
2: 没错，
1: 跟烤鸡，
2: 主要是烤鸡跟人参鸡。Samgyetang， 所以呢我去过了，它的那个装潢也是很特别的，因为它的整个设计就是传统的韩国的建筑的风格。
1: 哇，
2: 对，所以它有一点乡土的味道，
1: 所以会有点温馨又很舒适的、很适合这个用餐的聚餐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2: 你在里面你仿佛你已经到韩国的那种感觉，
1: 真的
2: 所以呢如果你也想去体验一下，就在 Center Point 二楼0253。
1: 是的，88550963，你赶快发送简讯跟我们分享哦，就可以有机会得到
2: 这个餐券。
8: 大家好，我是许宽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往 TWAS 的 PIE 在 Kallang Way 还有 Bedok North Avenue 3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这个路段呢车子也是比较多的，那是往市区的 ECP 在 MCEAYE 还有 Marine Parade 之间的路段。最后呢是早前往 AYE 的 Alexandra Road 过了 Queensway 有车子抛锚占据第三条车道。 Mr. Ong 要不要喝狗鼻喉小袋？
2: OK Mr. Ong 我可以帮你按摩大腿吗？不可以
3: 你做得很好。
4: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5: 职场就像乌龙茶，有人负责摆乌龙，有人负责找茶。
1: 我们不要摆乌龙，要清醒一点，我们呢也不要去找茬，不要无中生有哈。今天呢我们就想请你发挥一下你的联想力了，因为呢我们要送出的是价值超过120元的韩式这个鸡肉料理专卖店松给欧餐券呢，非常丰富，超过120元的餐券要送给你。看到好多听众的留言，包括了玉石姐，她就说职场像股票一样起起落落，然后呢工作的时候不开心，可是月底拿了薪水就笑嘻嘻。Alisa 就感叹职场像战场，有勾心斗角的戏码，为了争取好的表现，吸引上司的眼球都各出奇招。Cynthia 就说职场像剧场，有的老板呢喜欢自导自演，有的人呢就是做贼喊捉贼，有些呢是天天在看戏什么都不做，很有趣的比喻哦。然后呢也看到这位听众5965，他说职场像马戏团，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哦，而且呢不少呢还是戴着面具的。最后呢看到了东尼的 WhatsApp， 东尼说职场像是无间道，分不清谁是好人跟坏人，也能够看到人性的丑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不管你觉得职场像什么，我们大部分人哦，这半辈子啊就是要在这个职场里面打滚，往好的方面去想，不管它是无间道也好，像股票市场也好，像剧场马戏团也好，身在其中都是对我们每个人的一种锻炼跟持续的学习，把我们呢练就成更好的一个人。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在我们新闻之前，看有什么状况跟大家报告。
2: 看到往 AYE 的 CTE 在 MOQ Avenue 1的出口附近呢，交通拥堵。还有呢，往 MCE 的 AYE 过了 Portsdown Avenue 有车子抛锚。最后呢，是往机场的 PIE 靠近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还有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的路段呢，交通也是比较拥堵的。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早晨有多个地区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9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一起来关心新闻。中东能源供应受阻，不只影响亚细安的能源安全，也可能拖累再生能源的推进进程。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迈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依然稳固。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局长潘国强和能源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亚太区副主席吴荣武在商业时报和大华银行联合举办的可持续影响力对话会上表达以上的看法。这场在5月18号在报业中心礼堂举行的对话会是为可持续影响力奖而推出的延伸活动，主题是分裂世界中的能源安全。尽管现今全球都在谈论可持续发展，能源转型的势头强劲，但为了控制成本和保持供应稳定，一些市场在短期内依然将继续依赖化石燃料。一项对最新的调查显示，新加坡成年人在健康问题上存在显著的知情落差。尽管大约 74% 的受访者渴望保持健康，但只有 54% 会积极采取行动。调查覆盖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四国，一共收集超过20万人的数据。新加坡有大约13000人参与，近40%的新加坡受访者承认没有尽力地照顾自己的健康，这个比例在四国当中是最高的。医生指出，这种现象和生活方式、医疗知识和年轻群体忽视健康筛查有关，可能导致慢性病的风险上升或突发传染病应对的挑战加剧。此外，尽管医生依然是主要健康资讯来源，大约 48% 的受访者依赖网络还有社交媒体来获取讯息，可能导致误解还有错误行为。专家强调，新加坡应该加强预防性医疗，推动公众积极关注健康管理。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时隔8年再次访问朝鲜，和朝鲜外交部长崔善基会晤时重申两国长期友好的双边关系。维文是应崔善基的邀请，在5月26到27号对朝鲜进行工作访问，两人围绕朝鲜半岛局势、区域安全还有国际发展等课题进行了坦诚还有广泛交流。双方也重申两国长期友好融洽的关系。维文也鼓励朝鲜和区域开展积极有益的互动，并保持对话渠道的畅通。他也邀请崔善基参与亚细安区域论坛，朝鲜在2000年加入论坛，这是朝鲜唯一参与并持续出席的区域多边安全对话平台。维文此行也会见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赵永元。维文在贴文中写道，希望两国在区域局势充满挑战之际，继续发挥各自的作用，为促进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从6月1号到30号，社保援助计划蓝卡和橙卡持有者到生松超市购物，可享有的折扣将从目前的 4% 增加到 8%。蓝卡持有者在每周四享有折扣，橙卡持有者则在每周五。全岛的88家分店都参与。生松超市今天发文说，这项举措是为了协助家庭减轻生活的开销。

0: 持压力，原定6月30号结束的 Charles 卡折扣计划将延长到12月31号，但加码到 8% 的折扣只限在6月份，7月起恢复 4% 折扣。乐龄人士每个星期二、星期三购物也能够继续享有 4% 的折扣。此外，从6月1号到7月6号，消费者使用邻里购物券单张收据消费满20元就能以高达 50% 的折扣购买指定的商品，当中包括了鸡蛋还有白米等日常必需品。来关注国际新闻，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报道，美军对伊朗境内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空袭。美国认为这个目标对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和商业海上交通构成威胁。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星期三告诉路透社，美军还拦截并击落了多架构成类似威胁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美军星期三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多架无人机。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的消息和美国媒体报道显示，美军对两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以及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进行自卫性的空袭，伊朗则指责美方违反了停火协议。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以为涂了防晒霜就万事大吉，但科学家发现，除了 UVA 和 UVB， 来自阳光的蓝光以及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同样会诱导皮肤氧化应激，加速光老化和色素的沉淀。更值得注意的是， UVA 和蓝光同时作用时会导致更严重的色素沉淀、炎症和红斑，尤其在肤色较深的人群中，这意味着即便是阴天或是在办公室内的皮肤也可能会被蓝光的这个光束偷走。传统的这个防晒霜对蓝光的防护远远不够，建议选择含氧化铁的有色防晒霜。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
1: 记得锁定啊
2: ，Lisa 一定要听啊。那天我在社媒哦，就刷到这一则短视频。这短视频呢里头呢，就看到了有花卉玻璃屋
3: 哦，
2: 很美，然后就很梦幻呢，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室内花园。
0: 花卉玻璃屋，我只有在目前在台湾的迪化街的一个地方哈。然后有去体验过，而且我很喜欢所谓的花卉玻璃屋，它很好拍照。然后呢，你置身在里面的哦，那个玻璃屋哦，你很像王子跟公主一样。
2: 我觉得现在大家压力很大嘞，减压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你真的接近这些花花草草，
0: 是
2: 你整个人在那个玻璃屋里面呢，你的心情自然变好。
0: 所以我觉得六月份你看完我们的月光下的榴莲
2: 又来了，
0: 你好好的准备，你七月份要去哪里？
2: 是七月份呢，在这边给你推荐哈，三天两夜只需要439元，榴莲忘返 Euphoria 之旅。
0: 哇，还可以入住呢云顶世界阿瓦纳豪华的客房，可以还可以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吃到饱。
2: 刚才我讲的在视频看到的那个很美的很梦幻的
0: 就是这个，
2: 对，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所以这个配套也包含这个花卉玻璃屋的门票。
0: 哇哦，
2: 这是在马来西亚最大的室内花园，一定要去打卡。
0: 是，而且呢还有本地的美食午餐，来再加上呢哇哦，带团的大家都很喜欢的王田才大哥，还有我们的 UFM 姐妹台丽梅来主持这个晚宴，还有幸运大抽奖，
2: 全程呢是由这个 SVIP 的巴士来接送的。所以呢，如果你也对这个三天两夜的行程很感兴趣呢，就可以预定哦。这个热线6466-8558，那是 WTS Travel。
0: 是个每间房呢还可以减50元哦，
2: 所以名额有限，要行动就要快喽。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看你是否有新的路况跟大家报告。
2: 往 PIE 的 BKE 过了 Mandai Road 有车子抛锚，还有呢这两个路段呢也有车子抛锚，包括往 MCE 的 AYE 在 Jalan Boon Lay 的出口，以及往 PIE 的 BKE 过了 Dairy Farm 的路段。
5: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6: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6: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6: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8: 我是李慧玲。
7: 我们今天来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8: 这个电影的故事本身就是，你知道当年郭帆从中国所谓的南来下南洋嘛，然后这个男主角他是到泰国去，就是他在泰国很也不容易的在谋生，然后把钱汇回去。这个郑木生他自己是一个文盲，就这个故事本身其实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这个岁数就是50岁这个年龄层的人，你家里只要你跟阿嬷有过接触，然后你可能你的阿嬷或者是你的曾祖母或者曾祖父，他们是从中国南方来到新加坡或者来到新马这一带的话，其实这个故事本身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把钱和他们的情感化为的文字，就是请写信的人去叫做汇这个侨批啊，
7: 他还应该有一个汇款的凭证，
8: 对，就是侨是华侨，批其实就是虾坡哈，以前
7: 潮州话哈。
8: 我的阿嬷就我帮他念那个他的信，就是家乡的来信，是我识字之后，我能够掌握汉字之后，来我 我主动跟念给他听。当然这个故事的转折其实是因为这个郑木生原来他已经去世好几十年了，然后他的家里还不断的收到他的汇款跟他写的信，然后最后发现说其实是算是他的房东的女儿，这么多年继续帮他，没有让他家里的人知道其实他早就已经去世。这个就是故事比较有趣跟有情的地方就是在这边。但是这种下南洋苦力，然后这种故事我们很熟悉，但是我看到很多反应，就是看到那些视频，就是突然间好像很多人才意识到这个侨批是什么。当然也有很多的做的这些视频是在讲到，哦，原来潮州人那么重情义，这些对我这个潮州人来说其实是很平常的一些事情。但是我在看这个现象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当我们在讲中国这个概念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因为中国很大，跟南北东西其实这个区别其实是不少的。你单单是语言其实就不一样，我们讲的所谓的华语也好，普通话也好，这些本来就不是南方的语言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中国人自己发现自己历史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种经历跟经验
7: 啊，经验
8: 这样的一种经验，我觉得其实特别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经济的发展阶段跟当年下南洋的我们的祖辈的逃难啊是很不一样的，但是人还是不断的往外走，而且是中国不同省市的人都在往外发展。而这个时候让你温习一下，了解一下当初下南洋的这群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然后他们跟家乡的这个情谊，实际上他们对中国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养活自己的家人，他们的这些汇款，这个了解历史本身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其实希望新的一代的往外走的中国人也能够补这一堂历史课。
7: 我们家的祖屋都还留在海南的，然后还有亲戚在那边，我觉得这是很纯的乡情啦，然后人情味很重。在现代这个比较现代化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说新加坡这方面还算保存着的，包括到我的叔叔这一代他们还很积极的有想觉得有一个责任要去会馆活动，这种人跟人之间的情感纽带联系啦，没有很单纯的，我觉得其实保留下来其实是也是一种文化。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8号农历4月12，今天的星座运势工作运五颗星，恭喜全部的星座可以得到四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在乐坛的女歌手，她也应该算是属于铁肺级别的
1: 金曲歌后
0: 彭佳慧，听到你一生再会。
1: 哇，这一首歌呢，可以说也是陪伴了很多很多朋友啊，无数的岁月。为什么呢？因为呢，这首歌重新的改编了一下，让这个整首歌曲啊，富有更多更多的生命力。
0: 我觉得这就是改编歌曲的一种
1: 厉害之处。
0: 对啊，因为它可以让这首歌传唱的更久，然后呢，它的那个接触面呢、啊、也更广了。
1: 是，
0: 不同年龄层的朋友会听到，也会爱上。像这样的歌，
1: 是的。那当然呢，在九月份还有很多好歌等着你来欣赏。
0: 不只是好歌，有六大巨星来自台湾，每一位都是响当当，每一位都是重量级的。
1: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星期日晚上的8点，即将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要登场了。
0: 是的，刚才提到了有这个巨星阵容啊，包括了第一位翁立友，
1: 金曲歌王。
0: 哇，他的代表歌曲就是那一首《我问天》呐。
1: 还有呢，也是金曲歌后黄飞小姐，哇，她的那个代表作哈，福建歌叫做《追追追》。
0: 是的，很受到大家的喜欢，因为有那个传统的韵味，再加上创新的元素。
1: 是，当然还有一位，哇，这一他的歌曲啊，可以说传遍的很多很多的世世代代，包括呢我们的总理哈、啊，当时都有说你来照顾我，我来照顾你。
0: 是的，那就是台湾殿堂级的巨星洪荣宏大哥。哇，他这一次会来新加坡哎。
1: 是，当然呢还有一位呢，也是台湾实力派的女歌手，从小就唱歌到现在哈、啊，林珊小姐。哇，哎，我跟他唱过一首歌。
0: 哎呦，再来呢是有台湾最美丽欧巴桑之称的陈美凤，美凤姐。
1: 哇，
0: 这位也是厉害了，因为是横跨了电视、综艺、舞台、歌唱，这么多年来呢，还是保持着高人气。
1: 还有一位呢，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位演员啊、陈千文，哇、哦，也是这个中华电信的这个大电视明星啊。
0: 是的，那之前也曾经组过这个偶像团体嘛，好，现在呢就是也是多线的发展。
1: 是，
0: 所以这六位呢到了9月20号在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上呢，就要带来首首动听的金曲啦。
1: 是，六位呢巨星的轮番演绎脍炙人口的经典的金曲，让大家呢可以这个重温难忘的这个音乐时光。
0: 要抢票可以上网到 bookmyshow.sg， 963好 FM 还有新民日报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听过了徐怀钰的歌曲《飞起来》，这个时候呢，在十点新闻之前呢，来看一下路况。往 Tuas 的 PIE 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的路段发生车祸了，肇祸的车子呢占据第二条车道。还有往机场的 PIE 过了 VKE， 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会有小雨，雨后之后呢会转阴天，气温在24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十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一起来关心新闻。中东能源供应受阻，不只影响亚细安的能源安全，也可能拖累再生能源的推进进程。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迈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依然稳固。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局长潘国强和能源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亚洲亚太区副主席吴荣武在商业时报和大华银行联合举办的可持续影响力对话会上发表以上的看法。这场在5月18号在报业中心礼堂举行的对话会是为可持续影响力奖而推出的延伸活动，主题是分裂世界中的能源安全。尽管现今全球都在谈论可持续发展，能源转型的势头强劲，但为了控制成本还有保持供应稳定，一些市场在短期内将继续依赖化石燃料。近期有诈骗团伙冒充陆路交通管理局旗下的 One Motor Ring 油箱发送虚假的电邮，声称公众有未缴的罚款或是公路电子收费系统欠费，诱导点击链接来付款。陆交局提醒公众提高警惕，防范这类骗案，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视频教导如何辨别真伪。诈骗电邮一般会制造紧迫感，使用必须采取行动或是紧急等字眼，要求通过 PayNow 付款或点击链接登录假网站以窃取信息。陆交局建议怀疑收到诈骗电邮时应该立即删除或通过 ScamShow 应用来举报。新加坡警察部队也曾经提醒公众，诈骗团伙冒充陆交局要求支付未缴清的过路费。陆交局已经停止以 LTA 作为短信发件人的名称。一名17岁少年涉嫌多项交通罪行，今天被控上法庭。警方昨天发文告说，少年共涉及三起案件，其中一起发生在今年1月16号晚上。交警在巴埃利巴路巡逻时，少年驾车看到交警之后加速逃离，双方展开追逐，少年多次闯红灯逆向行驶，更在东海岸公园大道以时速174公里狂飙，过程中他撞击多辆停着的汽车，最后在马林百列路和史蒂尔南路交界处撞车之后停下，之后汽车逃跑被逮捕。事故导致一名男驾驶还有一名15岁的乘客受轻伤。调查发现他驾驶的是挂假车牌的乙注销汽车，车内还有电子烟。另外两起案件涉及少年未经祖母的同意开走他的车，以及在海格路和滨海湾金沙驾驶假车牌以注销汽车。他将面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受伤、未成年驾驶还有肇事逃逸等多项控状。来关注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在刚果金肆虐的伊波拉疫情死亡率低于 25%。 法新社的报道，自5月中旬刚果金爆发疫情以来，世卫组织已经记录了一千多起疑似还有确诊病例。根据世卫组织星期三在社媒发布的数据，截至5月24号，其中10起死亡病例已经确诊为伊波拉病毒感染，另外还有223起是疑似病例。最新数据也显示，邻国乌干达确诊一起死亡病例，另有6起确诊感染。

0: 染病例。世卫组织最先发布的疫情通报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只是指出疑似病例的死亡率是 24.6%， 确诊病例死亡率是 9.8%， 这个数字远低于自1976年伊波拉疫情首次在刚果金爆发以来16次疫情的死亡率。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肌肉就像房子，需要材料来建造，而蛋白质就是最重要的砖瓦。研究显示，规律的运动的男性，如果蛋白质摄取不足，肌肉的流失会更快，力量也会下降。尤其是30岁以后，男性每年会流失约 1% 的肌肉量。要维持肌肉和活力，就要每天摄取足够的蛋白质。鸡胸肉、鱼、豆类、鸡蛋都是优质的来源。运动后一个小时吃点高蛋白质的食物，能帮助肌肉修复和增长。别忘了，肌肉是男性力量感的根本，蛋白质就是最关键的补给品。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快活。
1: 听这首歌曲就有这种开心快活的感觉，说不出的快活。那是伊能静在1995年的这个版本，之前有苏有朋的《背包》。
2: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1: 自得其乐，好快哦！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四了，多两天又是迎来周末啊。一天的工定假日之后，希望在这个小周末充了电之后，让你可以继续在接下来的两天冲刺。 LC 冲 Jackson 仁义，另外也来打卡看到你了，他是8194这位朋友，这里看不到你的名字，怎么称呼你呀？早安早安。还有 Sandra Vincent TSS， 好久不见了哈。另外是 Patricia 美玲小慧，这首歌是啥忘了，就是刚才的那首伊能静的吗？说不出的快活。有时啊，又是从油然而生，从内心发出来的这种幸福感，或者是温暖，或者是喜悦。特别是有时我们在路上吧，向一个陌生人伸出了援手，一个很简单的举手之劳，让对方受益，又或者是让对方心领，哎呀，那种快活啊，或许就是这样的感觉吧，说不出来的。还有 Pochai Daniel Pamela， 还有雅萍 Jessica 也来打卡了。今天是星期四，自得其乐。早，我是德明，就在空中陪你一起到下午2点钟。在稍后的至理名言，10:40左右啊，来学习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呢？要说的就是，与其问为什么，当发生问题的时候，不如问那是什么事，就是换一种问法，不急着问为什么，而学会问是什么。虽然是一个字的不一样，但是啊，差别很大。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消息 SLE 发生了交通事故，注意往 CTE 方向，在雾兰12道入口的 SLE 有交通事故。 ECP 往市区方向过了 KP1 的地方，这里 ECP 有车子抛锚。 CTE 这段时间交通比较繁忙一点，往 AY1 方向从布莱德路，应该是说从红帽桥五道开始一直到布莱德路，这段往 AY1 方向的 CTE 车多。刚才听到的歌曲是500的《你是我的花朵》，10:22。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今天是星期四，慧玲找你，还有金莲妹也来打卡了。谢谢妹漂亮的日出照，最近朋友就刚登山回来嘛，在群组里面分享了几位哈，他们在山峰上，敏加尼亚，印度尼西亚龙目岛上的那座山峰上的日出照，好漂亮啊！妹的也一样，另一番滋味。还有 Andrew、博平和小慧。小慧还在问那首歌啊。

0: 好眼睛风的心，10:29，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四，5月28号，那是农历4月12。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晓东比我幸福，有谁比我们更幸福的呢？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说的就是配合哈志杰还有魏赛杰的超级连假，可能从星期一就开始请假了，一直到下星期啊，所以星期一星期二两天的假期，还有今天明天两天的假期，两天的这个四天的休假，一直到下个星期二才回来上班，那是好幸福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啊，也带旺了国人出国旅游的热潮啊。难怪从星期一开始我们就开玩笑说啊 Facebook Live 坏了。不过也有听众朋友在国外继续锁定在963好 FM， 谢谢你们不离不弃啊。星期四早安，还有 Kelly， 还有秀珍，另外是丽发也来打卡了。雅萍，我确实是有一点小忘记啊，下星期一也是公定假日，因为刚休息了一天回来，再加上星期二也请了一天假嘛，所以感觉有点错乱时间上。是的是的，下星期还是一天的公定假日哈、啊、不过有些朋友还要照样上班哈、啊，你们就加油了，让963陪着你们。还有 Donny、 Jessica、 Danny Leong 和 Roland， 收到你的音频了 Roland。 还有 David 和陈先生，小慧也来了。是是，刚才你问的歌曲啊，就是今天自得其乐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背包》，苏有朋的歌，喜欢吗？看到这则新闻啊，今天早报的头版是让人欢喜让人忧啊。欢喜的是什么呢？国人更加了解这保健资讯了哈，在这方面的信息懂了很多。大概根据了解，根据调查，大概接近50%的受访人呢，会从大量的从这网络啊还有社媒汲取一些健康资讯，那是好事。不过不好的就是让人稍微担忧的，特别是年轻人呢、啊、他们的知行有落差，也就是知道归知道啊，懂得这方面的，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是一回事，但是有没有付诸于行动，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些信息当然大量很多在媒体上，不过有些啊还要去求证一下，大概了解，但是不要尽信哦，因为有些可能有一点误导信息。重要的是要付诸行动了。钢琴

0: 总觉得这首歌曲很梦幻，很空灵，隐隐寂寞。辛晓琪 ，Hello Carol， 还有秀芬，另外也看到你了 ，Emily 和玉萍，早安，傅女士和 Jasmine Tan， Jean 也来打卡，欢迎欢迎。这个时候路上开车注意一下 BK1 那里有车子抛锚，往 PIE 方向过了 KJ1 的 BK1， 在 ECP 有道路工程在进行中，往张仪方向过了 C-Club Road 的 ECP 第三条车道请避开。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至理名言，今天和大家分享怎么问问题，一个是问为什么，一个是问是什么，你觉得两者有些什么不一样？美国的激励演讲师，他呢也是一位作家，畅销书作家，也是潜能开发专家，名字叫做托尼·罗宾斯 Tony Robbins， 曾经说过那么一句话，问更好的问题会得到更好的答案。所以这和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说的问为什么和问是什么有些什么不同的反应。试想想，可能在工作上，你和同事，特别是或者是下属，在讨论像我们叫做商案的时候，商业案件的时候，你一焦着着急了，就问你为什么没有照原本的计划、原本的流程那么做？可能你会让对方一时愣着，不晓得要怎么回答你。这个时候空气就会凝结了，紧绷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可以换一换，与其问为什么，不如问是什么，可能对方或者是这段凝聚就不会那么的尴尬。感觉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像是审问，不过如果是问是什么，更像是一种理解。再打个比方，你问为什么你会离开那家公司，特别是在应征工作的时候，作为这准公司哈，我们说人事部的人员，为什么会离开之前的那家公司？如果是换个问法，是什么让你决定转换跑道？你觉得哪一个有更多的同理，或者是更多的理解呢？当然还有不胜枚举的例子哈，为什么没做完和是什么让你这边卡住了？另外一种例子，为什么都不说？是什么让你选择不提？意思是一样，但是角度不同。还有为什么又改变主意了，和是什么让你后来改变了想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和是什么不一样问法。当我们不急着找原因，而是先理解状态，可以是一件事，可以是对方的一个行为，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么人就会比较愿意开口，特别是对方。或许我们会慢慢的发现啊，为什么常常藏着一些情绪，问这个问题的人心中的可能焦虑、不安、急躁。那如果问的是什么，才有余地让对方解释。所以啊，舌头是没有刀子，却能割伤对方的心。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对或错，而是我们能不能让对方安心的说话。老是问为什么为什么，真的这里带有情绪，对方有压迫感，距离一旦拉远了就不会跟你说了。所以美国的这位激励讲师啊，托尼·罗宾斯说的对，问更好的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答案。下回试试看，改个问法，或许世界就会改变给予你的回答。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我们今天来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2: 它对我来说是一个中国人自己发现自己历史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种经历跟经验。我觉得其实特别好。这个了解历史本身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其实希望新的一代的往外走的中国人也能够补这一堂历史课。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今天的老总 Group Chat 两位，也就是这慧玲还有永红，就从这部潮州电影《阿嬷给阿嬷的情书》开始说起，主要要抬出的就是华南人的这份情。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财政箱绝对宝贝。之前还有一首叶倩文的《女人的眼泪》，自得其乐，星期四早安 ，Hello 小王，还有赵红 ，Catherine 的这朵荷花，谢谢漂亮，还有 Mr. Chu， 另外还有陈先生和小慧和 Jessica 的歌，他说黄莺莺的歌曲唱出了他的深情、伤感、无奈的感觉，觉得刚才的那首叶倩文的歌很好听，刚才听到的叶倩文歌曲就是《风的心》，再早一点有李圣杰、林隆璇合唱的《你那么爱他》。路上开车的话注意一下，看到这则消息，那是在 CT1 这里往 AY1 方向，从五级芝麻路到 PR1 大市这段 CT1 路段车多，同样在 CT1 往 SLE 方向过了 Merchant Road 第四条车道 CT1这里有车子抛锚。天气方面，大白腰这里目前是阳光普照的，之前呢早上还有不少地方下小雨，这个时候看到最新的消息，全岛转为多云的天气，24到33度的气温。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上存在显著的知行落差。尽管大约 74% 的受访者渴望保持健康，但是仅有 54% 会积极采取行动。调查覆盖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四国，共收集超过200,000人的数据。新加坡大约13,000人参与，近40%新加坡受访者承认未尽力照顾健康，这一比例在四国当中最高。医生指出，这种现象和生活方式、医疗知识及年轻群体忽视健康筛查有关系，可能导致慢性疾病风险上升及突发传染病应对挑战加剧。此外，尽管医生仍是主要健康资源的来源，大约 48% 的受访者依赖网络和社交媒体来获取信息，可能导致误解和错误行为。专家强调，新加坡应该加强预防性医疗，推动公众积极关注健康管理。国家环境局今天发文告宣布，明年7月1日开始进一步收紧制冷与冷气设备的环保要求，分阶段来规定新安装的大型商用制冷系统以及新轿车和轻型货车的冷气系统需采用更加环保的低排放制冷剂。后年7月开始，新轿车和轻型货车的冷气系统也需符合新规定。环境局指出，许多制冷和冷气设备目前使用氢氟碳化合物作为制冷剂，这类气体的暖化效应比二氧化碳高达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为了减少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当局将分阶段对制冷和冷气设备实施新规定。为了减低对业界的影响，新措施只适用于新的设备，现在的制冷和冷气系统可继续使用到运作寿命结束为止。中小型宠物犬常见的心脏瓣膜功能衰弱疾病，如今有机会在本地接受开腔手术治疗。过去，这类高端手术只能带狗儿飞往日本、台湾，又或是澳大利亚。本地资深兽医李成吉医生邀请日本横滨 Jasmine 动物心血管疾病医疗中心的专家团队，这个月7日来我国为2只狗儿动手术。这是团队第2次来新出诊了。去年10月，他们曾为1只7岁宠物犬手术，如今这只宠物犬已经完全康复，不必再服药。团队由中心创办人兼院长上帝正实医生来率领，成员就包括了麻醉师、体外循环器技师等。接受手术的犬只患上的是年长犬常见的二尖瓣疾病，10公斤以下的中小型犬10岁之后出现这个问题的比率高达80%，病情严重的时候，单纯药物只能延长大约1年的寿命，而开腔手术康复率可达90%。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在储备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刺激措施，预计拨款7.8万亿印尼盾，大约是5亿6千万新元，主要用在年末学校假期、圣诞和元旦假日等的交通补贴，刺激国内消费和出行。雅加达邮报报道，印尼经济事务统筹部长埃尔朗加7日透露，筹备中的经济激励方案聚焦定向机动激励，以提振家庭的消费，支持就业，并且增强购买力。印尼经济增长率从去年第四季的 5.4% 提速到今年第一季的 5.6%。 政府希望再接再厉，通过推出新的经济刺激措施来维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你喜欢芦荟？芦荟属于多肉的植物，有妆用还有药用的价值，许多消费产品呢都使用了芦荟作为一种原料。那说到芦荟，传统是用在多种皮肤治疗，因为它有着氨基酸还有复合多糖物质，对皮肤的保湿特别有效。作为传统中的药用啊，芦荟味道比较苦涩，性寒，既有这腹泻，应该是泻热通便，还有清泻肝火的功效，还可以治疗热秘和小儿热惊，是一味很好的泻下还有清肝的药材。根据记载啊，它也具有着抗

0: 还有抗炎的作用，能保肝、抗胃损伤等等。临床就表明了经常便秘或者是患有痔疮，要美容养颜或者是肝火旺盛的人都适合使用芦荟，但是要记住啊，孕妇还有月经期间的女性不建议食用芦荟，因为它会引起消化道不良的反应，像腹痛啊、恶心、呕吐等等，甚至还会导致这血量增多或者是流产，要多加留意。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邱海正的歌曲《坦白》，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星期四自得其乐第二小时，津津乐道有名人会。上星期我们有 Tristan 黄志文来到节目，本地算是音乐人，也是歌手。给大家介绍了他的两首新作，一首是福建歌曲《妈妈》，另外一首是跟家人有关、家庭有关的。今天请来的另外一位呢，也是本地的创作型歌手，她是实力派女歌手，也是词曲创作人，也是一位和音天后啊，为好多好多的天王天后和音在演唱会上。当然，她也有不少个人的作品，有原创作品，还有几部呢，还是大家熟悉的这个电视剧，本地电视剧的歌曲，像《学会》，那是《绝世好工》的插曲。另外一首呢，是刚才看到的《魏国先锋》，叫做《以为的以为》，那是《魏国先锋》的另外一首插曲。他也为电影原声带唱过歌，《天天想你》，叫做《Lulu 的 Movie》这部电影。今天郑可薇来到节目哦，要给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她的一首新的歌曲是特别为她的老公沈志豪而写的歌，而唱的歌。就在稍后11点15、11点20之间，津津乐道，我们就邀请郑可薇来到节目。

0: 张学友的歌曲《有一天我会》，之前有周传雄的歌《二分之一的爱情》，11:23。今天津津乐道名人会的嘉宾郑可唯已经来到直播室了，赶快我们也会先上线 Happy Life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之前就说到了，今天津津乐道名人会来的这位嘉宾，他是郑可唯本地华语流行乐坛的创作歌手，也是音乐人啊、也是唱歌的，也创作。那说到郑可唯声线特点，可以用细腻温柔来描述，当然歌曲的风格啊，有流行，有爵士，有 R&B， 也有一些轻民谣的。厉害的就是除了自己站在舞台上这个 C 位把歌曲呈现给大家之外，当年他也担任了不少天王天后的这个做御用的和音歌手，有哪些呢？
1: 哇、哦，当年啊，就是和王力宏啊、林俊杰、陶喆和阿妹，就是一起做他们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他们的和音天使。
0: 当和音天使的那种感觉是怎么样子的？
1: 哇，我当时的我记得我才刚刚出道，我是因此而出道的，当时才22岁。
0: 嗯哼，
1: 然后我就是整个乐团当中的 baby。
0: 最年轻的那位，
1: 最年轻。我记得当时其他的乐团的成员都是30岁以上，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好渺小。然后我当然就当作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然后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就是跟这些巨星同台，我也学会了很多。然后我就跑了这个巡回演唱会的生涯，大概6年那么久，然后学习了很多。6年之后我就决定给自己一个机会，站到台前，就是自己发音乐啊，写歌啊，就是从此就展开了就是歌手的事业吧。
0: 来正式介绍这把好听的声音，就是本地创作女歌手郑可唯。
1: 是，你好，我是郑可唯。
0: 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啊，其中一个原因除了和大家聊天之外，就是要给大家说说你的新歌。
1: 是，
0: 说到这首歌曲，其实为家人而唱的歌，这不算是第一首，因为多年前你和你的先生，也就是沈志豪 Alfred 合唱了一首歌曲给儿子，对吗？
1: 对对对，因为我的儿子，我的大儿子，我其实有3个儿子。
0: 厉害了，你真的太厉害了。
1: 真的，很多人听到有3个儿子是怎么活过来的。
0: 3个孩子已经很了不起了，在这个时代，现在是3个儿子。
1: 是是是。
0: 不过一定是很热闹的家庭。
1: 非常热闹，他们最小的4岁，最大的今年已经小3了。
0: 就是默默吗？
1: 默默。所以在很多年前我们。在他2岁的时候就写了一首歌叫做默默爱着你。
0: 哇，
1: 就是写给我的大儿子的。
0: 大概6年前了，现在小3是9岁。
1: 对对。
0: 6、7年前。
1: 对。当时就写了这首就是我和老公的合唱曲。就送给。当然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路来可能也在网络上就是常常会分享家庭生活的点滴吧，从我们结婚到生小孩育儿的经验其实常常都会分享，所以也就很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是创作歌手，我觉得就会把生活的点滴就是浓缩进歌曲里。对，
0: 就是这个创作的来源之一就是从生活，从家庭最直接的嘛。
1: 对，因为我也是很就是我其实还蛮着重于家庭还有照顾小孩，我很喜欢，
0: 都是亲力亲为，对吗？
1: 对，我很喜欢和他们一起就是每天上下学都是我在这样子。
0: 那这首歌曲看来有点晚了哦。就10年之后就结婚10周年，就特别要送给沈志豪你的老公的这首歌，也就是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新歌，
1: 是
0: 依然选择你。
1: 对，因为就是继这首默默爱着你之后，其实也从来可能没有为老公写过歌。
0: 老公没有抗议吗？
1: 没有没有没有，他也没有写给我。
0: 好，所以你先开始下一首，我们期待他。
1: 对，当时我们在结婚的那一年就是我们其实去年刚刚也没有庆祝，不过就是度过了我们的10周年，就是结婚的周年纪念日嘛。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写了一首歌叫做以爱为豪，因为可为志豪嘛，就把名字写进歌名里。
0: 对，
1: 然后10年以后呢，我其实想写一首歌，然后我就觉得其实10年说不长但也不是很短，但就觉得其实还有很多高高低低的啦，每一个 relationship 都一样，所以我 的精髓对我来说就是经过了那么多我还是选择它，因为爱情我觉得就是一种选择嘛，你也可以选择坚持下去，你也可以选择每天选择爱，继续的爱这个人，所以我的歌名就叫做依然选择你。然后
0: 十年后还是你，
1: 是十年后写了，然后还要编曲啊，还要想啊，想东想西，11周年过了都还没有发，
0: 发了，
1: 所以今年已经11周年了。
0: 其实就几天前才发的，对吗？
1: 可能一阵子了，对，
0: 哦 okay、
1: 所以就是拖了一年多，
0: 至少还坚持下来了哈。
1: 对对对，我就觉得真的是。就是没有很及时
0: 没有关系，这份心意在就好了。
1: 嗯，
0: 重要的就是其实它就是一种仪式，对我来说是一种仪式感，是重要的，
1: 对啊，
0: 也需要，
1: 对，
0: 更重要的就是一个里程碑，把它完成了之后作为一个纪念。
1: 对，
0: 那么20年后30年后孩子长大了之后，
1: 对，
0: 两个人一起回看回听的话，别有一番滋味。
1: 是，
0: 现在11年后我们来听听这依然选择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好，
0: 我们在 IB 来继续聊。

0: 郑可唯依然选择你，不温不火的一首歌曲，
1: 对，就是柔柔的、慢慢的渗进你的心里的。
0: 嗯哼，我在想，走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婚姻生活的听众朋友，应该至少回想他们当前面十年的家庭生活、夫妻关系，就是或许也就是这样子的。
1: 我觉得也不用，不仅仅是那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是一样的感觉吧。
0: 对对对。不用轰轰烈烈，不可以，不可能每天轰轰烈烈，那这是电影电视剧里面才发生的，对吗？更多就是每天的这些小日子，
1: 对，
0: 每天像这个慢火这样子一直在那边烧着烧着这样子，
1: 是，对，
0: 这才是持久的。
1: 我希望听的听众真的是会有共鸣，
0: 肯定会有的。好，我们在脸书继续聊接下来这首歌曲，不一样啦，爱你爱的。

0: 陈慧琳，爱你爱的11:39，快要40分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四，5月28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有郑可唯本地创作歌手来到节目，欢迎。
2: 你好，我是郑可唯。
0: 今天给大家介绍，刚才也听过了这首新歌啊，依然选择你。
2: 是，
0: 其实你和这个沈志豪认识超过20年，结婚是11年了哈。
2: 对，
0: 所以这么一路走来啊，
2: 嗯，
0: 有哪一些是完全不变的，至今？
2: 完全不变的、
0: 还有吗？
2: 就是觉得哇，他从20年前
0: 还是那么帅。
2: 我觉得我们就是相处的一种默契。
0: 嗯哼，
2: 就是真的是可能长久下来会变得越来越了解彼此。啊，他很喜欢说冷笑话，然后常常就会有可能会有新的朋友见识到他的冷笑话的这个专长，就会说、哇，20年来你是怎么忍受的？我就觉得真的习惯就好了。
0: 或许是当年因为这些冷笑话而吸引了你。
2: 我觉得真的的确为我们的家庭生活带来很多欢笑，
0: 温暖和冷气，
2: 冷气
0: 都有啊，都有。
2: 对对对，
0: 是是是。那么你也曾经形容了，就是这个丈夫是一个非常 hands on 的爸爸。
2: 哦，是是是。
0: 有没有哪些生活小细节会让你觉得说，还好，幸好当初选择了他？
2: 我觉得他。当然他还是很忙于工作，我们两个都要互相帮忙，互相扶持。可是他对小朋友很好玩的啦，他们很喜欢跟他一起打闹啊，听他讲他的 bedtime story， 很好笑的。他的 bedtime story
0: 他自创的吗？
2: 是自创的，非常有创意，是有三只狼的。
0: 啊、
2: 那三只狼叫拱狼、排狼跟猴狼。
0: 真的、啊，然后孩子小朋友可以不嫌腻、不嫌烦的，一听再听。
2: 他们每次故事都有不同的经历，还有遭遇的，很好玩的。
0: 所以爸爸很花心思去想哦。
2: 没有，他没有很花心思，他随便乱讲。可是他非常有创意。
0: 他随便乱讲，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的大侄女，她当时还小，不是大侄女，是二侄女。我尝试编故事，编到后面说他叫我不要再讲了，不容易耶，要编故事。
2: 对，所以他非常厉害这点。我们曾经有想过，哇，应该把这些他很即兴编的故事，变成这书籍。
0: 有尝试把它写下来吗？
2: 没有啦，可是就觉得真的很好玩，小朋友被他逗得哇大笑啊，真的是。
0: 这不是 bedtime story 吗？睡前的那个故事。
2: 没有没有，他的是搞笑版的。
0: 笑了之后还可以睡啊。
2: 对，他们
0: 可能睡得更香更
2: 甜。他们很喜欢。
0: 真的。
2: 所以这一点很厉害。
0: 所以夫妻之间发挥所长来照顾孩子。
2: 对对。
0: 对孩子来说肯定就是一辈子的记忆。长大了之后更多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家庭观念。
2: 是。
0: 婚姻观念和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2: 对对。
0: 真的很重要。
2: 很重要。所以我们真的是花很多时间来陪他们、然后我们也很喜欢出国旅游、所以常常就是我们二打三这样都带去，就是带他们去玩哦。
0: 出国啊？
2: 对啊对啊，对，
0: 不害怕吗？
2: 我
0: 如果要我带一个，我已经是不行了。
2: 对，我非常享受旅游的、然后我特别喜欢带小朋友，就是一家人一起去。他们从小我们就常常会带着，当然如果有公公婆婆啊、爷爷奶奶陪伴，那更好。我觉得三代一起去旅游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也非常享受的。
0: 你怎么做到这一点？就带着孩子，如果带老带小的话。出国的话其实更多是一份工作，一个 project。
2: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只要选对地方、然后其实找到一些大家都可以共乐的，我觉得真的 OK， 我非常享受、所以我就是家中的这个旅游的 planner
0: 啊。
2: 对，
0: 那小朋友也肯定很玩得很开心呢、
2: 他们非常我觉得他们非常幸运。
0: 也很幸福有这样的爸爸妈妈。
2: 是是是，
0: 很花心思和时间，因为很多时候都工作忙碌了一整天回来的话，就想好好的清静一下，休息一下，找一点 me time。 不过孩子就是，但是对孩子来讲这就是他们唯一和你相处的时间了。
2: 是，对，我觉得很重要。他们其实在十岁以内，我觉得就是他们的童年嘛。
0: 嗯。
2: 再大一点，可能就是会得忙功课啊、学业的一些压力，
0: 还有忙他们自己的生活。
2: 对，慢渐渐的就会有自己的生活了嘛。所以，老大现在是九岁，所以我觉得，哎，其实童年一眨眼就过去了，所以我也很珍惜。
0: 嗯
2: 嗯。
0: 三个，如果每个都是十年的话，十多年。很好了，把他们带好养好之后，他们会回头来的，不用担心。
2: 对啊，对啊，这是我的投资。
0: 嗯，有投资眼光。
2: 是。
0: 那最后呢？如果现在让你对20年前刚认识的沈志豪，想说着自己的一句话，你最想对他说什么？
2: 哇！
0: 借着今天的这首歌曲。
2: 对啊，就想说，哎，真的选择对咯，依然选择你。
0: 嗯。
2: 嗯，
0: 而且通过歌曲可能也找回当年的那种感觉，很需要，对吗？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2: 是是是，
0: 你一直要问自己，
2: 常常要看回以前的照片。
0: 对，
2: 对啊，
0: 然后问自己，为什么当时我会选择他，当时他是什么吸引了我，对吧？
2: 嗯，
0: 所以今天在和可为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了解了很多，感触也不少。
2: 嗯，
0: 现在播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你和这个沈志豪当年合唱的，也跟我们这个联合早报息息相关哦。
2: 对呀、啊，对呀、啊，这首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还查了一下，原来是10年前2016年早报的报歌。
0: 嗯哼，
2: 然后是由梁文福老师作词作曲，然后我跟我的老公沈志豪一起唱的，太有意义了吧。
0: 找回那感觉，
2: 是，
0: 也希望你们幸福美满。
2: 谢谢谢谢，
0: 还有三个宝宝一起，
2: 谢谢你。

0: 张惠妹听海，之前还有陈奕迅的歌曲谢谢侬谢谢你。说到听海，今天倒是没有什么机会听海，但是早上的时候就接到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这简讯呢，说最近在这飞机上拍到的一张照片，或许不是他了，是在网络上看到的。我觉得听海也好啊，在大自然也好，特别是在看云朵的时候，有可以让人发挥着想象力哈、啊。你可以想象，哎，这个云朵当中啊，不管是薄薄的像棉花糖，又或者是像一座山，或者甚至是一个女神的雕塑，各式各样都有。所以啊，这位朋友，谢谢分享了。秀珍就说特别喜欢听海这首歌曲，还有 Vanessa 也来打卡了， Linda、 Francis Wong、 Catherine 还有 Mark Chua， 这位朋友你是谁？手机尾号6120的 Tetare， 哦，好阵子没有看到你了 Tetare。 舒兰和 Lin， 另外是伟荣，欢迎欢迎，今天是星期四，自得其乐。在空中陪着你的是德明，一直到下午两点钟。那直播室现在多来了一位哈，他是佩芬，还没有发，还没有开声，等下呢就请他来给大家打招呼了。这时候路上开车的话要注意了，很快的12点新闻之前看看多条道路有抛锚的车子。先是 CT1 往 SLE 方向，过了 AYE 的 CT1， 再来 KJ1 往 BK1， 在 BK1 乌兰出口， BK1 的乌兰出口这里也有车子抛锚。还有是 AYE 往大石方向，过了 PRE， 三条不同的高速公路都有车子抛锚啊，多加注意小心。在天气方面，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看来今天是多云的天气了。气象局预测多云而且热，24到33度的气温。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去年本地受雇居民的名义工资增长减缓了，但是得益于通货膨胀率大幅减少，实际薪金增幅达 4%， 是自冠病疫情以来的最高增幅。不过尽管有盈利企业比率再次攀升，但是为员工加薪的雇主和加薪幅度双双减少，显示企业在薪资方面采取谨慎态度。人力部今天发布的2025年工资报告数据显示，受聘于同一雇主至少一年的本地公民和永久居民，包括雇主缴付公积金在内的整体工资增幅，从24年的 5.6% 降到去年的 4.9%。 我国去

0: 过2024年的 2.4%， 有赚钱的企业持续超过八成，从前年的 80.8% 增加到 83%， 当中来自金融与保险服务业、批发贸易业，而且员工人数超过200人的大型企业，有盈利的企业占比更高。新加坡私宅转售价连续第二个月回落，四月非有地私宅整体转售价环比下降 0.4%， 跌幅比三月的 0.1% 进一步扩大。房地产网站 99.com 新加坡房地产联合交易网今天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估计共有1125个单位完成转售，比三月高出近 21%， 但比2025年四月下降 6.8%， 并且比过去五年四月的平均水平低 9.5%。和去年同期比较，四月整体转售价上涨 2.7%， 低过上个月的 4.9% 的涨幅。分地区来看，核心中央区和中央区以外公寓转售价环比分别下降 2.6% 和 0.1%， 其他中央区则环比上涨 0.9%。 同比来看，核心中央区、其他中央区和中央区以外分别上涨 0.3%、 3.7% 和 3.5%。义安理工学院推出东南亚合作计划，和超过40个区域伙伴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在东南亚各国交流的机会。名为东南亚无界的计划今天在义安理工学院推介，由外交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严晓芳担任活动主宾。义安理工学院院长兼首席执行官林国强致辞时宣布，义安理工学院获得义安公司赞助，将在接下来的五年内投入1000万元设立东南亚人才基金，推出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并且成立指导委员会，旨在栽培熟悉东南亚各国文化和环境的年轻人才。义安理工学院和超过40个区域企业、大学和政府机构合作，形成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旨在为学生提供更多跨国合作机会，以提高对不同东南亚国家和产业的了解和认识。参与合作伙伴网络的企业就包括了通商中国、大华银行等。最后来关注马来西亚的消息。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在沙巴亚比码头侦破了一起非法进口冷冻鸡肉案件，起获了14个装有冷冻鸡肉的集装箱，总值将近78新元。这是马来西亚近来破获的最大规模冷冻鸡肉走私案。马国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总监苏海里星期二召开记者会说，执法人员在亚比什邦加吉集装箱码头查获这批货物，涉案者向当局申报集装箱内的货物是马铃薯和豌豆，但实际上装的是总重量超过40万公斤的冷冻鸡肉。当局初步调查显示，这起案件涉及有组织走私活动，货物来源地相信是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但是产品包装上却标示着产地泰国和马来西亚，一些纸箱还印有马六甲怡保的地址以及仅限沙巴的字样和哈劳清真标志，当局尚未确认相关清真标志是否真实有效。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你是不是忽略了维持口腔的健康？瓜果蔬菜还有很多膳食纤维，而膳食纤维是人体很重要的纤维素，经常吃富有钙、维生素 C 的新鲜蔬菜、水果、奶制品还有全谷物，可以增加咀嚼活动，减少菌斑滞留，这就可以促进牙周的健康，预防牙周病。吸烟是引起口腔癌的主要因素，90%以上的口腔癌患者是吸烟者，因为烟草还有烟剂中都含有多种有害物质，都可能导致癌症发生。喝酒过后或者是喝酒过多也容易引发和口腔相关的癌症，因为酒和舌口腔底部的黏膜反复的接触，就引起黏膜烧伤，并且还增加对癌致癌物质的吸收。酒精含量越高，致癌的危险性就越大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

0: 家仆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刚才你还问我昨天精彩吗？今天有什么精彩的？
1: 嗯哼，你有吗？
0: 没有。
1: 昨天就忙着工作，
0: 我就访问了贝芬。昨天公定假日，在家里剪了三个星期的这个吃好料，算是精彩吗？
1: 掌声鼓励，算是高效能。
0: 哎，真的嘞，我平时都没有这么可以剪的，而且我是边剪边睡，边剪边睡的。
1: 什么叫做边剪边睡？剪一剪就睡着了。
0: 对对对，那我就站起来走一走，然后去动。
1: 一
0: 下家里的老人家，然后喝杯水，然后就再去再剪，就吃点东西，要坐下来剪，又要再睡，然后就趴在床上一下。我竟然现在可以这样子完成三个星期的节目
1: ，OK，
0: 那就是我的精彩啊！有了有了，我宠我自己，
1: 怎么样？你去
0: 啊？我就哦，我想起了，我就背着我的包包
1: 去哪里？
0: 上面就放着我的那个电脑，我就去我最爱的其中一家那个咖啡咖啡，不是厅了，就是咖啡座这样子，喝东南亚咖啡的那种哈。
1: OK，
0: 它不是咖啡，然后我就叫了一杯咖啡。然后后来就加了这几片那个 butter toast、
1: 一边吃一边喝
0: 一边剪节目。
1: 是，你要出门，不然你又要睡着了。对，
0: 真的
1: 要晒一下太阳，吹一下冷气。
0: 你昨天也是一样的，好精彩哈！
1: 我昨天也是好精彩，我又病了，
0: 哎呦，
1: 我觉得今年好像我一直生病哎。
0: 所以你今天是鼻音重吗？这样子的话，
1: 我每天都鼻音很重，因为我鼻子本来就不太好。
0: 那你哪里不舒服？昨天？
1: 昨天呢、啊，好像是感冒之类的
0: 哦，
1: 就是打喷嚏。
0: 对，
1: 今天就好了一点。
0: 我家昨天本来有人家人要来我家探望的了、
1: 嗯，
0: 后来就一早就发，我今天早上起来7点多发简讯，我喉咙痛，有点咳嗽。然后后来就9点多时候我去看医生，后来就说发烧了，喉咙痛了，伤风了，然后就有点发热，他就问我可以过来吗？
1: 不要，
0: 你还是在家里待着吧，
1: 不需要你额外的礼物。
0: 哎呦，看昨天公定假日，看来有些人生病要好好照顾自己哦，你太忙了，没有好好的休息。
1: 真的是没有好好的休息吗？还是免疫力太弱了？
0: 因为就是没有好好的休息啊，像今天的新闻不是说吗？其实有不少的国人哈，他们知道在保健资讯方面非常的了解。像你看，你每天都在分享两段的那个保健信息，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有没有付诸行动，那是另外一回事。
1: 那我可以先下班吗？现在？不行，
0: 你要问一下小老板微笑啊，
1: 他摇头
0: 啊，摇头。
1: 好，那我
2: 是说我不知道，你不要问。
0: 你再说一遍，
1: 你再说一遍。
3: 我说我摇头不是说不可以，我是说我不知道，不要问我。
1: 不要，我今天我觉得我的元气有回来了一点，昨天就有点病殃殃的。今天元气有回来，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得到。
0: 因为你上班之前，你来之前告诉了自己一些给自己正能量的话，对不对？
1: 是，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句话，就是呢，可能你拖着疲惫的脚步上班，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这样子。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试着呢跟自己说这一句话，你要说好期待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0: 有所向往，
1: 有所向往，有所期待。与其呢你对自己说别的一些比较负能量，或者是说哎呀今天又要上班，今天又要看到老板，今天又要面对一些很奇怪的同事，不要，全部不要。一睡醒之后告诉自己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期待今天会发生什么事，这样子跟自己说连续大概可能7天呀，我们就或许奇迹就会发生。诶，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有一个作家他提供给读者的一种建议。
0: 你说到这集就让我联想到日前在社媒也是看到这样的一段话了，可能在日后的这至理名言和大家说，这里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像你这样子啊、刚才提到又要上班了，告诉自己这件事情，另外从换一个角度，有哪三件事情其实有它的好处、
1: okay.
0: 有它的好。比方你刚才说了啊，我要回去看到我的老板啊，与其这么说，不如你看看，哎，我又可以回去看到我和睦相处，而且是我的工作好伙伴。
1: 或者是今天午餐在公司附近
0: 啊，
1: 有些吃的什么，喝到什么，所以允许自己感受到这个兴奋频率高一点。OK， 告诉自己今天会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7: 我是李慧玲，
6: 我们今天来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7: 这个电影的故事本身就是、你知道当年郭帆从中国所谓的南来下南洋嘛、然后这个男主角他是到泰国去、就是他在泰国很也不容易的在谋生，然后把钱汇回去。这个郑木生他自己是一个文盲，就这个故事本身其实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这个岁数就是五十岁这个年龄层的人，你家里只要你跟阿嬷有过接触，然后你可能你的阿嬷或者是你的曾祖母或者曾祖父他们是从中国南方来到新加坡或者来到新马这一带的话，其实这个故事本身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把钱和他们的情感化为的文字，就是请写信的人去叫做汇这个侨批啊，
6: 他还应该有一个汇款的凭证。
7: 对，就是侨是华侨，批其实就是虾坡哈，以前
6: 潮州话哈。
7: 我的阿嬷就我帮他念那个他的信，就是家乡的来信，是我识字之后，我能够掌握汉字之后，来我主动跟念给他听。当然这个故事的转折其实是因为这个郑木生原来他已经去世好几十年了，然后他的家里还不断的收到他的汇款跟他写的信，然后最后发现说其实是算是他的房东的女儿这么多年继续帮他，没有让他家里的人知道其实他早就已经去世。这个就是故事比较有趣跟有情的地方就是在这边。但是这种下南洋苦力，然后这种故事我们很熟悉，但是我看到很多反应，就是看到那些视频，就是突然间好像很多人才意识到这个侨批是什么。当然也有很多的做的这些视频是在讲到，哦，原来潮州人那么重情义，这些对我这个潮州人来说其实是很平常的一些事情。但是我在看这个现象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当我们在讲中国这个概念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因为中国很大，跟南北东西其实这个区别其实是不少的。你单单是语言其实就不一样，我们讲的所谓的华语也好普通话也好，这些本来就不是南方的语言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中国人自己发现自己历史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种经历跟经验
6: 啊，经验
7: 这样的一种经验，我觉得其实特别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经济的发展阶段跟当年下南洋的我们的祖辈的逃难啊什么是很不一样的，但是人还是不断的往外走，而且是中国不同省市的人都在往外发展。而这个时候让你温习一下了解一下当初下南洋的这群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然后他们跟家乡的这个情谊，实际上他们对中国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养活自己的家人，他们的这些汇款，这个了解历史本身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其实希望新的一代的往外走的中国人也能够补这一堂历史课。
6: 我们家的祖屋都还留在海南的，然后还有亲戚在那边。我觉得这是很纯的乡情啦，然后人情味很重。在现在这个比较现代化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说新加坡这方面还算保存着的，包括到我的叔叔这一代他们还很积极的有想觉得有一个责任要去会馆活动，这种人跟人之间的情感纽带联系啦，没有很单纯的，我觉得其实保留下来其实是也是一种文化。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4: 好 FM。
8: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4: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敏的歌曲感激。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28号星期四，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1: 欢迎回来。
4: 是的
2: ，Welcome back。
4: 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
2: 今天呢，相信这个新闻话题呢，大家都应该有看见哈。新加坡的雪城将在9月30号呢，永久的关闭了。相信呢，很多我们新加坡的朋友，我们的大哥大姐，包括了我跟你哈，跟我们的搭档们，应该对雪城这个地方不会陌生哈。它的关闭呢，也就是代表着，陪伴着大家20多年的室内的冰雪乐园要跟大家 say bye bye 了。
4: 其实我对雪城还没有特别的那种
1: 感觉
4: 感，对，因为它算是比较后期的这个怎么讲设施吧，
1: 26年
2: 了，也不知不觉了，
4: 26年前我就20多岁了嘞，
1: 不行吗？还是
4: 不是不行？就是它 OK， 我不知道，我觉得像我自己，我发现我比较怎么讲对我来说比较感觉的会比较多是那种可能我在小时候玩的东西，
1: 那就更早了，80年代是吧？
4: 对啊，像雪城这个是可能我已经出来社会工作了，
1: 我知道了，它是那种大巴窑的公园哈，那个那条龙啊，那
2: 现在还有，
4: 或者说大影城，
1: 大影城是
4: 哦，你不知道
1: 唐城吗？
4: 唐城的之前唐城的限制，其实好像现在 Jurong Lake 啊，是吧？是大影城吗？
1: 我只记得唐城，
4: 就是那个开车可以进去看电影那个了。你们两个应该都还小，应该没经历过。
1: 哇，你今天日行一善哦。
2: 我还没有出事。
1: 应该是说我们是属于无车阶级的，所以没有车开进去看。
2: 哦，所以你跟你的父母亲有去看过那种露天的电影院？
4: 对，
2: 然后开车进去的。
4: 就是、开车进去的，蛮多听众该。
2: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很有感觉。
4: 是，然后那个卡朗那边以前不是有那个游乐场吗？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快乐世界还是什么世界的？
2: 快乐世界，
4: 卡朗是快乐哈。
2: 那个 gay world
4: 那种，对，然后有那个
2: 新世界、大世界
4: 啊，那个什么哈，那个类似 roller coaster， 那个我去过一次，那么一次。
2: 我相信这些场所，说到新世界、大世界，对很多朋友来说也是很值得怀念的一些地方。
4: 等一下，两位哦，讲到我好像很难。
1: 你刚才说的那个，我完全没有感觉或印象哎。
2: 哦，
1: 但我反而记得，就你刚才提到卡朗嘛，就是在卡朗那边
4: 啊，
1: 以前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油箱，后来拆掉了。
4: 哦、那个是他们叫火城
1: ，Bandimir 那边的，
4: 不是。你说的是那个油桶还是什么？
1: 啊、对，
4: 那个是他们俗称火城嘛，就是靠近 Beach Road 的尾端那边啦。
2: 今天就是让大家一起勾起一些回味。
4: 不一样，层次不同。看人家记住就是这种怎么讲？
1: 但是那个不是玩的，那个纯粹就是一个建筑。
4: 对，我的是那种，我是吃喝玩乐，很肤浅。
1: 他会过生活，应该这么说。
2: 我也是记得的是在小学的时候，然后学校有给我们组一团哈，到那个唐城。去那个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次，
1: 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个唐城，
2: 就是那个唐城。
1: 我那个时候应该差不多是非常安静的一个。
4: 我跟你讲，他去唐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哦，
2: 在干嘛？
4: 搞不好已经当完兵了。
1: 你不要再说了，今天人家佩芬，你今天说话要很小心，
2: 要很小心哦，
1: 你会泄露你的秘密。
4: Okay 啊、我跟你讲，每一个年龄哦，都有他们的这个集体回忆的 ，OK 的。
2: 所以今天我们要勾起大家的所有朋友们的集体回忆，
1: 但是你们不然
2: 进入这个时光隧道，
1: 不要只是告诉我们这样子而已了，更多就是说，哎，现在是不是新加坡好这些味道都没有了？反而更多的就是那种现代的高楼大厦啦，又或者是可以算是很人工的大自然呢、啊？
4: 对，我们慢慢来聊了哈。我们先问大家这个问题啦，在我们的脸书也有这样的一个民调，
2: 面对又一个老地方关了，大家心里的感受如何？是选择 A 关了就关了咯，至少回忆还在。
1: 对啊，我的照片都有啊。
2: OK， 你轻描淡写哦，就关了就关了咯。
1: Okay.
2: B 明明没有常去，但是看到消息还是会失落一下。
1: 像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雪城啊，
2: 我没有去过，
4: 我也是好像没有去过哎、欸。
1: 我真的不晓得我去的那上次
4: 西部吗？
1: 对，我上次去的是临时搭起的，如果没有错的话。
4: 你的那个是在 Marine Square 那边的，
1: 对，我们早班当时的早安好人帮，
4: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1: 所以这个雪城我应该也是没有去过。
4: 这个是固定的，就是在那科学馆的旁边之类的了。
1: 惨了，我去了都不知道。
4: 好像选择 C， 以前还有一个 Omni Theater， 你还记得吗？
1: 也是在
4: 科学馆那一带的。
1: 哦，去过。
2: 学校带我去的。
1: 好，
4: 第三
1: C。
2: 刚刚两位抬杠的画面好好笑啊。OK, 来 ,C, 一直都想去但是没有去，结果等了关了
1: 才
2: 来后
1: 悔。
4: 也有这样的地
1: 方。早知道了，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早知道。选择 D。
2: 最难受的不是他关了，而是感觉到有点突然。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会怎么选？
1: 上我们的脸书做民调，再不然的话 WhatsApp 给我们也行 ABCD, 如果你忘了的话没有关系，你就直接把你的感受给我们。

0: 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我们今天来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2: 它对我来说是一个中国人自己发现自己历史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种经历跟经验。 我觉得其实特别好，这个了解历史本身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其实希望新的一代的往外走的中国人也能够补这一堂历史课。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德明、
6: 佩芬、
5: 国贤，
6: 名人说安话。
7: 我们的资深听众、就说了，火城刚才提到了，
8: 对，
7: 快乐世界、繁华世界、新世界，新世界我听过，
8: 对，
7: 快乐世界、繁华世界就啊、
5: 快乐世界我好像有一点点印象，因为毕竟我是唱歌跳舞、唱歌跳舞的吧。
8: 快乐世界就好像是那个
5: 在哪里？
8: 然后
5: 因为 gay 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开心快乐。
8: 然后那个 Great Wall City 那边的齁、就是不是 Great Wall City， 那个那个叫什么 City Square, City Square Mall 那边，那个就是
5: 大世界，
8: 是大世界，
7: 新世界吧，
8: 还是什么啊，新世界啊，然后一个大世界，
7: 繁华世界
8: 我不知道、
5: 繁华的世界。
7: 来，资深听众，
8: 对这个我跟德明都不够资深来聊。
7: 玉郎大影城，谭姐说呀，
8: 对啊，在 Jurong 那边，
7: 对，
5: 还有在很多啦，很多的地方，牛车水好像也是有一个很多朋友会去那边看电影的一个地方
8: 啊。牛车水哦，
5: 牛车水
8: 电影院啊，
5: 电影院，好多朋友都以前啊，如果家庭经济还允许的话，他们的爸爸妈妈会带他们去，
7: 就是那个现在的裕华国货那里吗？
8: 不是，
5: 对面，
8: 是旁边，他的旁边，
5: 对面还是旁边？
8: 旁边吧，
5: 那一带吧。
8: 忘记那个戏院叫什么了。
5: 哦，大家救命，快点，那个戏院叫什么名字？
8: 是大华吗？
7: 我乱说，
8: 你确定吗？就是在那个 OG 前面
5: 的。大华不是调味料的。
7: 我不知道了。
8: 对，当然除了这些娱乐设施之外，当然还有一些比较标志性的建筑，相信也是对一些人来说就觉得说，把它给拆掉很可惜。OK， 其实那天我跟朋友啊，就是经过你懂那个Old Apple 对面的那些比较矮的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是啊。哎呀，一时忘记了。我说哪一句？
7: 反正就是让人住的地方，对吗？
8: 什么叫让人住的地方？
7: 而且前阵子我记得，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官兵疫情期间，他们把那个地方变成了另外一个隔离区。
8: 对，
7: 他们还真的就是建起了篱笆周围。
8: 你看这个是老了，这个、一时记不住。Anyway， 就是那个Old Airport Road。
7: 对，
8: 豪哥对面的那些，
7: 就四五楼的那些建筑。
8: 对，后来听说原本他们不是要把它给拆掉的嘛？
7: 对对，现在
8: 对，现在好像有保留。所以那个朋友经过，我们就说，其实像新加坡啊，他们在做这些规划的时候，我不知道啦。我觉得我们是欠缺了一点点说敏感度。像这些东西，的确可能你会觉得说，同一块地。那你只建四层楼高的竹子，对新加坡来说是很奢侈的，是应该把它给铲掉，然后建一些比较居住密度更高一些些的。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光只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做一个决定的，因为我觉得像这些新加坡独有的东西它就是我们的特色，而且这些特色我跟你讲，它会吸引外人来到我们这边旅游或者体验的，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会有一些经济效益。可是为什么有些时候呀，
7: 就让我回想到几个星期前我去参与的一个讲座，叫城市城市联合早报办的嘛，说的就是一座城市里面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一座城市和人的关系，城市里面的建筑和人的关系。不单只是如此了，就除了就是那个实体的建筑之外，它背后的历史和文化，然后它和人之间互动所产生的这个情谊还有记忆，这些就是在权衡它的务实实际用途还有经济效益之外，它可以给人还有后代留下一些什么样的印记。
8: 对，
7: 这些可能在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里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8: 因为我觉得对不起，你说，
5: 因为可能发展商他们都有自己的考量，就是要以经济效益这一块啦。然后可能我们这些又觉得说对这个地方很有感情，像一些饮食，在如果你说China Town 好了，牛车水好了，
8: 是
5: 也是有一些报道啦，好说现在有时很多一些进军的一些国外的一些品牌失去了我们新加坡自己独特的一个味道跟感觉。嗯嗯、像那一天我到 Bugis 那一带、嗯、那对是哪里啊，凉虾那一带齁。
8: 凉虾啦，还有那个虾 Street 那一带。
5: 你会放眼望去其实也是有很多国外的一些品牌，这多多少少也失去了新加坡独特的一种感觉。嗯、只有那一整排齁，只有到后巷那一小间，只有那一档哦，是它不是鸡饭，它是新加坡一种那种竹炒，然后又有卖鱼片米粉的，
8: 呀、
5: 就比较之下啦，只有那一档呢是比较有新加坡感觉的一个美食的一个
8: 这样来说吧，就是它变成是它的那个食物的选择。选项变得就是很不多，
5: 嗯，
8: 而且很多可能就如你讲的，就是不严格来讲不算是本地美食，
5: 对，
8: 这也是一个问题。可是 OK， 其实我是觉得，其实你说新加坡没有能力吗？我觉得技术上我们是做得到的。像你看那个哪里哈，China Square 那边吧，
5: 嗯，
8: 就是芳林，是芳林公寓芳林那边、嗯、对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旧的建筑物啊，其实他们都保留的。然后像他的建筑师很厉害的嘛，他就是可以保留那个旧的建筑物，然后在它的这个范围内再盖一栋新的啊，又或者甚至你不要说建筑，就连那个树木也是嘛。你有的时候看过一些建筑哦，就这么它的这个里面突然有一棵树这个样子，其实他们都是在进行一些维护跟保护嘛。
5: 嗯，
8: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技术上其实我们是做到。我觉得欠缺只是有些时候我们是真的不知道吗？是不够敏感吗？还是什么的？
5: 还是以经济效益为先，
6: 对，
7: 当然也要符合人口，就是国人的需求了。
8: 可是
7: 特别是建那个住宅区，对吧？这些年我们看到不少的一些所谓成熟的红帽桥啦、大白窑啦、新文泰会都建起了新房子，也就是要满足国人的需求。
8: Okay，
7: 住房方面，
8: 这个我觉得我是可以理解，我觉得也必须的啦。特别新加坡的这个面积很小嘛，可是我们有没有先尝试跟努力先保留，而不要马上就说 OK 就把它再拆了。
7: 我相信了，有关当局应该是经过衡量
8: 的。是吗？像刚我讲的 Old Airport Road， 好像后来是因为当他们公布之后才有就是民间就有人讲，哎，这个东西我们要拆，之后他们才 OK， 好，我们再想一下 OK， 好，保留。
5: 所以有声音，有声浪，有批评声音，
8: 是
7: 或者是一些反馈，
5: 不要拆。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六克李林不知所措，今天和谈谈这个话题也是会有人让人遗憾，或者有点不知所措啊！我都还没有去啊，拆了，关了，
1: 关了，关了，关了。
2: 德明、
3: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0: 其实刚才不是说到吗？如何权衡，就是在商业考量、经济效益，还有历史文化保留着这个天秤之下，怎么做到？我就联想到像在欧南园那边，
1: 嗯，
0: 欧春不是以前有一栋建筑在新加坡是很有特色的，它类似半圆形的，那个
1: One Pole 半圆，
0: 现在叫做 One Pole。以前就是它是一个圆形的一个不是一个圆形的住宅，
1: 嗯，
0: 而且是很高的，就在那个 Outram 地铁站的后面。哦，
4: 你说的不是它比较像一个那个马蹄啊，
0: 对 对,
4: 对，后来也拆了重建啊，
0: 对，重建，它重建的现在的形状还是类似保留当时的那种形的那个设计，当然是不一样，现在更现代化更美了，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方面就是一个不错的一种。平衡吧，
1: 其中的一些重要的元素还是没有流失掉。
0: 对,
1: 对, 对，
0: 你在这个它的原址建起了新的一栋楼，也是住宅，然后它的设计跟以往跟以前的那栋不一样，不过相似。
4: Okay.
0: 所以你要说故事，要说历史，给后人留下来一点记忆的话，也有也可以。
1: 还有一些些可以让人家讨论的一些点哈。
4: 嗯，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公寓哦，有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好，你重新拆了，可是你新的设计要保有原本建筑物的元素，我觉得那是一种方案呐。当另一种方案就是，你是不是能够，你是真的是要把所有东西都是拆掉吗？你 是可以保留其中这个，因为建筑物有些时候它可能有好几栋嘛，可能你可以是不是可以把保留其中一小部分，然后把那个保留下来，把它变成是很多时候我发现他们的设计就是可能把那留下来那一小部分当做比如说是一个大家共用的空间，
1: 嗯，
4: 啊，就连竹区好像他们也好像接下来在那个哪里哈，那个旧的警察 Police Academy 那边，他不是要做
0: 建
4: 发展成新的
0: 政府
4: 竹嘛，他好像会保留以前的那个警察训练学院的部分的建筑，
1: 就像德明刚刚说的啦，就保留一点，然后更新一点这样子。刚刚你说的有好多听众朋友都有发过来了 Pearl Bank Apartment
0: 哦，现在 Pearl
1: 珍珠银行啊，
0: 银行啊，不是不是 Pearl 就是 Pearl 珍，我不懂它中文名叫什么，忘记
1: 了，厉害了，大家都知道。
0: 其实现在的一些私人公寓啊，也有不少，以前的还有现在新发展的都有一些，他们就是在原有的建筑
4: 对
0: 的原址建起，但是它保留那里的旧建筑，像比如说在 Lavender 那边也是有一个叫 City Light 的，它前面它其实以前是几栋旧楼，然后他们是说以前是那个放棺材的地方，好像是、
4: oh, OK
0: 啊、对，但是
1: 后保留了几副棺材，
4: 不是卖棺材，
0: 那栋楼可能、要么就是其中的、
4: oh, okay,
0: 它保留了那栋建筑，然后之后在后面再建几栋出来，然后它保留那个还是以那个住宅，它改装住宅，就整个项目这样子出售，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保留了一点点那些文化还有建筑的特色，
1: 对对对，就很像有时候很多的一些翻新的工程啊，然后虽然说它翻新了，但是因为居民的一些要求，他们还是会保留一些不管是那个游乐的一些设施啦，因为它有纪念性嘛，有年代性，说拆是很容易的事情，
0: 就好像那个大拜窑公园嘛，那个塔好像虽然那一整块会变成一个新的体育中心，
1: 综合城，综合城他们也是有保留，
0: 那座塔好像
4: 还在，
1: 对，
0: 会在，会保留，
1: 因为看这个看到一个东西哈、它就是你会勾起很多朋友的一些回忆啊，所以我刚刚会说拆很容易，但是要有那个坚持下来保留的那颗心哦，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4: 我正想讲，其实佩芬刚才讲一个很重点，我觉得人都是这样，我们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完全把它给去掉，那是最容易的一种方法，
1: 人生也是这样，放弃是很容易的。坚持才
4: 是
1: 那个需要，
0: 就是你要拆然后重建，相对你要保留，但是呢保留这个古老的特色的同时又可以融进新的建筑设计，那才是花心思花功夫的，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名人说安话和大家聊的这一点，你还有什么想法吗？可以发简讯过来88550963，或者是上我们的脸书投票也行。好，这个时候留意一下外头的交通情况了。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闻前来看看 ECP， 这里有道路工程，往张仪方向过了 PIE 的 ECP 第二条车道请避开，再来是在 AYE 往大市方向 Jurong Town Hall Road 出口，早些时候那里有车子抛锚。
1: 天气方面，今天将会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4到33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
2: 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一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
2: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1: 国家环境局今天发文告宣布，明年7月1号开始进一步收紧制冷与冷气设备的环保要求，分阶段规定新安装的大型商用制冷系统以及新轿车和轻型货车的冷气系统需采用更加环保的低排放制冷剂。后年7月起，新轿车和轻型货车的冷气系统也需符合新的规定。环境局指出，许多制冷和冷气设备目前使用氢氟碳化合物作为制冷剂，这类气体的暖化效应比二氧化碳高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为了减少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2050年近零排放这个目标，当局将分阶段对制冷和冷气系统设施新规定，为减低

0: 结束为止。
1: 新加坡航空公司和新西兰航空公司计划在今年北半球冬季航季期间大幅的扩大双方的联合航线网络，到时两家公司呢将会增加往返奥克兰的整体运力，同时新西兰航空呢也将会开通直飞基督城的航班，以补充新航现有的航线服务。新航和新西兰航空今天发联合文告说，以上举措是为了满足新西兰和新加坡以及亚洲还有欧洲主要市场之间不断增长的旅行需求，顾客可以享有更顺畅的衔接、更灵活的出行选择以及更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根据文告，2026年北半球冬季，也就是10月25号到明年3月27号的航季期间，新西兰航空呢将会使用波音787客机开通每周三班新加坡往返基督城的航线。
2: 新加坡旅游局和公主邮轮从明年开始展开为期3年的合作，公主邮轮将会部署3艘邮轮推出往返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和日本等地的航线，让旅客享有更多样化的岸上观光体验。这项合作预计将接待超过15万名旅客人次，为新加坡的旅游业与海事领域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新加坡旅游局和公主邮轮，也就是 Princess Cruises, 今天发文告说，这项战略合作将会从2027年到2030年落实，以显著扩大公主邮轮在新加坡的市场份额，并且巩固新加坡作为亚太地区领先邮轮枢纽的地位。公主邮轮将会在新加坡部署3艘邮轮，那就是钻石公主号、蓝宝石公主号和至尊公主号，并且计划到2030年将航次数量翻倍。
1: 最后是其他的区域消息。5月20号，七名老挝村民呢进入了位于首都万象东北大约125公里的塞宋文省中部的一个洞穴，想要淘金，结果呢遭洪水给堵住了入口，至今已经受困8天。目前至少有5个人被发现生还，但还没有人从洞穴中被救出。泰国救援队长星期四在社媒发文说，救援团队呢需要尽可能向多地借用氧气筒，并且希望在洞穴前呢设立一个氧气冲撞站。老挝救援队上个星期六致函泰国慈善机构，请求提供专业人员还有设备，包括了水坝、还有发电机、还有热成像设备，以帮助定位还有营救工作。老挝救援队指出，洞穴位于偏远的地区，结构复杂而且深入地下，部分的通道呢距离入口超过100米，加上当地持续的降雨，洞穴内水位上涨，进一步加大了搜救的难度。新闻播报完了。
3: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4: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5: 多喝水有益身体健康，但用对的方法喝对的水也很重要。是时候注意和监督你身边饮水机的卫生水平了。根据专家的检查就发现啊，一台呢使用2年没有清洗的饮水机，里面的细菌总含量会超标。有人说呢，饮水机的出水口每平方英寸的细菌数可多达270万，是办公室内含菌量呢最高的地方之一。因为几乎没有人会去清洁饮水机潮湿的出口。那我们要如何提高饮水机的卫生水平呢？建议装水的时候啊，不要碰到出水口，每天也可以用酒精棉花或者是擦拭的那种消毒纸巾擦一擦出水口，并定期更换过滤器。
4: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德明、
2: 佩芬、
1: 国贤，
2: 名人说安话。
1: 是巧合吗？怎么感觉好像说的国家图书馆、国家剧院，还有什么国家的国家体育馆哈？重建的重建，不见的不见，不是不见就是重建，
3: 原址重建，而且以前国家嘛，那个时候我的名字就是这样很单一的，现在不一样，
4: 对
3: 不 对, 对, 对？像我这个色彩缤纷的名字，再加上也有一些私营化了，就是让一些私人企业来经营、来管理。
4: 可是国家体育场，我就是我可以理解的啦。你不拆，你怎么有那么大地方可以建起？可是还好，就是你记得以前那个国家体育场，它的那个凳子那条那些木
3: 的，
4: 他们现在都把它做成
3: 单一的是吗？单一的座位是吗？
4: 不是，它是一整排木条的。以前没有说一个人一个位置，
3: 现在
4: 对，没有，是说我要讲的是以前的旧的国家体育场那个木条，后来他把它建成做成那个椅子。像那边有两个大的巨型的那个，我大概不，我们去那边拍照，我拍过。就是在那个靠近那个加朗河那边，做成很大的那个巨型的椅子，那你要爬上去才爬。听说他就是
1: 我有看过类似这样的一个照片，
4: 对，他就是用那个好像是，如果没有记错，他就是用当时留下那个座位的木条做的，
1: 做一个艺术展览品，
4: 对，艺术品，对，所以他在全岛各地其实都好像有用到原本国家体育场的一些。懂吗？的
3: 木质啊，
4: 木质材料啊，对对，保留，他就通过这种方式来纪念啊。
3: 可以啊。那现在你看重建了之后大了很多呀。老实说了，重建这个新的国家体育场，我现在进去我都没有什么机会进去，
1: 比较有生气一点吧，生气。
3: 他可能他的周边，而且你们知道吗？国家体育场除了里面的跑道之外啊，它上面有另外一个是1800米的跑道嘞。
4: 对，室内的，
3: 厉害哦，不是室内，它就有盖的了。
4: 是，如果我们当初没有重建这个体育场 ，Taylor Swift 就不会过来。
3: 最近还有今年的国家国庆日也会在那边办啊，然后好像也有另外一个艺人也是要在那边办演唱会了，
4: 很多了，周杰伦也是吧？
3: 哦，所以啊，你看，所以你说他失去他可能就是那栋实体建筑没了，或者是不在了，但是新的上来之后，它的用途或许更广了，
1: 所以我们的听众才会说啊，唯一不变的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在改变，
4: 又或者说他其实创造了另一个回忆点给另一代人，
3: 是每一代人是会有不一样自己的一个共鸣或者是回忆。
1: 那青贵哥我们的听众也有一段的想法，他说现在他的感觉啦，现在的问题是年轻人跟历史有关系的一些意义的东西，他们没有什么情感的连结。
4: 你懂为什么吗？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宅在家的，他没有出来的。
1: 而且你们所说的很多的回忆啦，很多的一些画面啦，年轻人都感受不到嘛。
4: 可是我们现在想象，如果说今天现有的所谓的新的建筑或者地标，你觉得哪一个是对现代人比较有所谓的集体回忆的？
3: 鱼尾狮可以吗？虽然他搬过家，
4: 你们好翻白眼。我想要是 Esplanade
3: 榴莲壳
1: 啊，
4: 榴莲壳。对，
3: 但是如果你说了真的，比如说像我妈这样子，那种八十多岁、九十多岁，榴莲壳，对，
1: 他在
3: 讲
1: 的
3: 更多是哦，国家体育场。
4: 所以我的问题，刚才问题是
3: 国家剧场，
4: 没有，像我刚才问题是说，以现的新的建筑，因为我们讲说每一代有每一代的集体回忆嘛，那我们不要说我们这一代，我们说我们的。年轻的比较年轻的朋友，你觉得
1: 我跟我家人的集体回忆就是 Hawker Center。
4: 对，没有说更年轻，可能现在30多岁的年轻人，你觉得他们现在有的集体回忆的建筑是哪一些？
1: 学校，
3: 你要看咯，就是如果
1: 他们常常去哪里混啊？
3: 对，
4: 我就应该呀，
3: 20年、30年后
1: 想一下
3: 的 DJ 963的 DJ， 可能他们把这个问题，这个今天的话题再拿来吵的时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回忆。
4: 可是讲一下，认真想一下，我现在想到底有哪一些？
1: 地方是我们常常去的。
4: 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挺
1: 哇，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4: 我想到是 Esplanade 还
3: 有你要说建筑，我想到的是植物园呢、从古至今。
4: 没有，现在的，我想现在，
3: 对对，
1: 现在
3: 的植物园，以后我们现在的小朋友，植物园还在啊。
4: 我想另外一个，
3: 这是大家就整个新加坡到目前61年的那个大家的共同记忆。
4: 我就想到另外就是那个 floating platform。 你们懂哪里吗？对，
3: 但现在也要改了吗？变成
4: 已经拆掉了，已经拆了，现在变成是以后是一个什么 NS 什么的。
3: 对对对 对，
4: 我觉得那个地方其实对我们现在相对比较年轻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他们的觉得说应该保留下的地标，因为像有些当兵的年轻人，以前他们 POP 啊，其实在那个地方举行的，对，
1: 所以反而现在那个地方可能就是很多回忆的一个地方。
3: 对他们来说，现在可能三十多、二十多、三十多岁的人，但是对现在的小孩子来说，还没到十岁的。对他们，这是没有东西，没有印象的，没有存在的意义，
4: 所以
3: 的印象记忆的。
4: 所以我觉得像刚才佩芬有讲嘛，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也要去思考一下，我们是要制造一些东西，或者说
1: 我想说
4: 加强。
1: 大家对这么多的地方有这么多的一些回忆，像这个戏院啊， 像是什么欢乐游乐场啦，什么欢乐游乐场，什么世界啦，大世界、新世界，就是因为可能在那个时间段，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爸妈、每个周末会带他们去的一个地方，或者是年轻的时候跟很多朋友们相聚的地方。所以以后呢，我们的下一辈、下一辈就要看现在的爸妈带他们去的地方是哪里。请说。
4: 我觉得像那些 shopping mall， 什么 North Point 啦。
1: 就是他们的回忆啊，
3: 他们的回忆，
4: 这是他们的回忆，
1: 不可以吗？
3: 你觉得打包单这些什么猫什么猫会一直在吗？
4: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对他们来说，他们好像你说最近他们不是讲那个什么 Yishun Ten 啊，有可能要重新发展啊
1: ，OK，
4: 对不对？所以
3: 你是说戏院？
4: 对啊，那个 Yishun Ten 一两个星期前，他们说听说他们讲重新发展 ，OK， Yishun Ten 你还说还算是我们的回忆，因为它是新加坡的第一座电影城啊，
3: 时间呢，而且还跟成龙有关。
4: 对，所以你看，我觉得现在这些二三十岁的小年轻人，他们以前小时候就可能常常会跟爸爸妈妈去这些所谓不同的 mall，
1: 对，
4: 对不对？所以搞不好，对啊，
1: 以后他们的回忆就是
3: malls，
4: 对，他会想说哦，以前。我住在 Tampines， 常常会去 Tampines Mall。如果今天 Tampines Mall 要拆，还是要重新规划，就是啊，这是我的集体回忆。
1: 其实 OK 的，因为像我们爸妈，他们也是以前都会去什么 Daimaru 啊、耀汉啊，
3: 还有首沟啊。
4: 等一下，你们有住过那个以前 East Coast 那个 Chalet 吗？
1: 有。
4: 对，那一整排的褐色的，后来也是被拆掉了嘛。
3: 现在不是变成那个吃海鲜的地方吗？
4: 我现在不没有吃海鲜，本来就有的，
3: 哦、是
4: 吃海鲜旁边。我现在不能变成什么了。
3: 你这样子聊，我们那天坐车去上游轮的途中，那个安娜不是做导游吗？
4: 哦，那叫真的，
3: 那个也是啊。我们叫做那滨海湾啊，又是另外一回事。
0: 963好时光，好歌。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我觉得我们好厉害，聊一聊就可以聊到说我们现在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狮城荣耀杯的一个线上游戏吗？鼓励大家参加。
0: OK， 那个链接就是 zb.sg/glory、
2: 对，
3: 这个
0: 不是 lolly 啊，是 glory，
3: 荣耀，荣耀，
0: 荣耀， glory, 荣耀、
3: 最主要就是它是一个线上的这个双语知识竞赛啊。
2: 对，
3: 除了谈文化之外，主要就是狮城文化了，看你对这个狮城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2: 是，
0: 所以有吃方面，有文化方面等等，
2: 跟我们今天聊的话题，
3: 有一点关系了，
2: 有点关系，
3: 因为它的主题，它分不同的赛季，
2: 对，
3: 这个赛季是以美食文化传承为主题。
0: 哦，那我们应该也可以做一个户口，然后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对吃的我们应该
2: 是，因为我们是工作人员嘛，我们应该是拿不到奖的了。我跟
0: 你 OK 啦，就是志在参与就好。
3: 哇，总价值超过10,000元呢，现金，
0: 而且很快，五题而已，大家答一答嘛，增加一点知识。OK，
2: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现在要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0: 民调，
2: 民调好了哈，我们今天问大家嘛，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大家的一些觉得很有感觉的老地方拆了，你的心理感觉是怎么样？到目前为止，很多人就说无所谓啊，至少回忆还在。
0: 有写无所谓三个字吗？
2: 没有，无所谓是我自己加的。OK， 我是觉得大家可以明白，特别像新加坡，因为我们土地小嘛，面积小，所以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3: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怀旧的嘞。
2: 哦，
3: 也有听众朋友说很好啊，他是选择一。最好所有旧的地方都关掉，开多一点新的更好玩。
0: 他是自己的一个选择。OK，
3: 选择一，
0: 就是一只有不一样的一些刺激感，一些不同的一些视觉感。我们要往前走吗？
2: 是，
0: 我们要越来越与时并进、啊。
2: 我们要与时并进，这我同意。可是我觉得像一些比较有历史价值、比较有文化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尽可能保留的，
0: 还是有它保留的原因跟目的。
2: 对，我就需要，我们需要让下一代知道我们的历史的。
0: 应该的，应该的。虽然我们国家大概只有60来岁，
3: 所以有历史馆嘛。而且现在你看，借助科技，有 AI， 有这个沉浸式的，那你把它变成一个画面，现在不是很有流行吗？就是你进入一个很大的空间，然后环绕的就是那个 LED screen
2: 沉浸式
3: 啊，沉浸式，然后你看到的就是那种很有动感的画面，你就是可以带让出席者参观者有如身临其境走在那个环境。
2: 可是我跟你讲，跟那种你可以触碰得到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今天的民调你们会担心吗？
2: 担心，
0: 大家好像觉得说OK，
2: 我不会
0: 建筑不在的话，至少回忆还在，所有的东西都在脑海里面。
2: 我是觉得其实它分两个部分的，我是觉得今天回忆也很重要的。我觉得如果说你连这个东西都忘记了，那就更可怕。
0: OK，
2: 我觉得至少你还记得，就好像我们现在一直讲说已经消失的这些建筑物，我觉得要告诉下一代说，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让至少以后可能接下来两三代他们在知道说，原来以前在 Fort Canning 下面有这个水族馆，然后有这个国家。
0: 对，
2: 剧场啊。
3: 啊，
2: 对，那王德明曾经在那边表演，
3: 人民剧场，国家剧场。
0: 对啊，我时不时也会听到家里的长辈啊，就是分享说他们以前啊，就买一杯饮料啦，几毛钱啊。
3: 对啊，刚才有听朋友说，
0: 对，
3: 五毛钱
0: 是好像是看电影的票，还是
3: 对对对，
0: 就是饮料应该没有这么贵吧，还是几毛钱，然后就可以在那边 happy hour， 所以满满的这些回忆都是需要跟我们这些下一代跟我们分享的，不然我们真的也真的不知道。
3: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回忆啊，或者是这些旧的建筑留下的印记啊，它可以是分不同年代的。
2: 哦，
3: 当然它也有包括了就是传承，从新加坡打从独立
2: 啊，
3: 一直到今天，可能是未来的50年、100年，就是所有新加坡人走过的这段历史都共同有的。但是这个可能真的是为数不多。再来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年轻人嘛，你说要有触感，很重要。或许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一代的人来说，那是重要的。我们至少有数码的照片。对我们的老一辈来说的话，他们完全真的就靠记忆。
2: 对。
3: 但对年轻人呢？对年轻人，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数码原住民，他们对触碰真实的去感受或许不是这么重要，他们更多的就是只要我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沉浸式的 AI 没有沉浸式的 AI 就够了，对他们来说那就是全部的体验。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话的留记忆和创作 AI 内容的创作的话，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历史的传承，文化的传承给新的一代下一代。
2: 是，对啊，因为像刚才德明有讲嘛，像我们这一代我们可以拍照啊，有数码，那比起我们的就是父母祖父母那辈，他们以前没有这样的方式，那 一样的年轻一代，他觉得数码东西就 OK 了，
3: 对，那就是全部了，够了，
2: 对，甚至搞不好对他们来说这些东西，搞不好对他们来说觉得这些不重要，或者是他们却保不表这些无所谓，因为可能他们现在的心态是觉得享受当下，珍惜当下就好了。嗯，也有可能因为不一样嘛，心态
0: 是时代不一样，也是
2: 对，
0: 可是大家的这个心态也都会改变。
2: 或许我可能也不要这那么执着，我说啊，这些保留很重要。嗯，哎，开始，
0: 哎，开始动摇了，开始
3: 动摇了，哎呦，
2: 太没立场了，我
3: 对墙头草啊，两天不见人影，
2: 我没有墙头草，可是我就太没有原则
3: 了。说着说着的就改变方向了。
0: 我想说呢，有些地方呢会关闭啦，然后有些人呢也会老去，但是呢，很多呢宝贵的时光。错过了也真的就回不去了哈，但是满满的回忆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你看这个回忆哈，一留在我们脑海里的时候，只要有这个话题一来呀，有朋友聊到同样的一个共同的话题，大家就能够呢有很好的一些画面又在浮现。
3: 不同的人嘛， 对他的回忆是一回事，对他的感受也是不一样。
0: 对，要去创造这个回忆咯。
3: 那么对下一代来说，可能真的借助科技吧，借助科技真的可以把以前的东西都带回来，对吧？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双王出击，一个是王妃，一个是王杰，一个是当年的天王，另外一个是当年的天后。王菲的歌曲《人间》，还有王杰《向太阳怒吼》。1:41，你准备好了没有？
1: 谁将是今天的新闻王？准备喽！
0: 佩芬、
1: 德明，10点到2点，自得其乐。
0: 那天星期二，你是
1: 发生什么事？
0: 对啊，那天星期二我不在吗？
1: 我 OK， 然后我跟
0: 谁是新闻王？
1: 谁是新闻王？
0: 谁给假新闻？
1: 谁给这个
0: 文少哈？
1: 嗯哼，
0: 哦，所以今天你要真的还是假的？
1: 我不能说啊，这是由我们的听众来决定的嘛，来猜一猜的。
0: 我们来看看是谁在编新闻哈。新闻头条一，
1: 新闻头条一，在英国有一位高龄83岁的资深人士，
0: 老婆婆、老公公、
1: 老婆婆、
0: 老婆婆、
1: 老公公，他是一个老公公，
0: 啊、老公公，83岁的老公公怎么样？
1: 他收集了被废弃的一些铝罐，进行了回收的变卖。3年哦，他回收到呢非常多的空罐子，然后呢还做了这个慈善，筹得大约$20,000。
0: 哇，老公公，这个魄力、体力让人敬佩啊！83岁还在收旧破烂，
1: 对，铁罐，不是破烂，就是空罐、
0: 铝罐，而且还做了好事。
1: 嗯，他对，那大概是。聊到这里不能够透露太多。
0: 精神可嘉，
1: 83岁哦、啊、你觉得他有这样的体力吗？
0: 为什么不可能？
1: OK 的，
0: 对啊，这是
1: 在人为啊，是在60岁，其实年轻的一代。83
0: 算什么？83算像38一样。
1: 对啊、
0: oh, OK、嗯、新闻头条一啊，
1: 所以要告诉我我是真的 OK， 要等一下放 PF，
0: 放 PF 啊，要听听我的嘛，看看我的是不是一样的真实或者是很离谱、哦、
1: 来
0: 的、新闻头条二，那么就是在意大利，现在碰上夏季嘛，夏季就是旅游旺季啊，在意大利一个城市一个地方，不告诉你们，因为我怕你们去搜索，就上演了一场风波。
1: 发生什么事？
0: 孔雀风波，
1: 孔雀开屏。
0: 说到孔雀，大家就想到孔雀开屏嘛。但是如果孔雀不开屏的话，其实不好看的嘛，就是一只火鸡这样子的。OK， 什么孔雀风波呢？有大概100只的孔雀啊，在意大利的这个沿海城市同时出现，造成了干扰。
1: 所以他不管他有没有开屏，就是
0: 不管他开不开屏啊，反正你看上百只的孔雀，像你看我们这边的水獭这么可爱，对不对？当一出现太多的时候，就会开始在造成干扰。一样的，这个孔雀在这个意大利城市也是啊，所以啊，攻击居民啊，还有呢去啄他的车辆啊、哎、破坏城市花园的情况啊。
1: 哎呦，真的是孔雀吗？还是乌鸦？意大利，
0: 我们怎么可以对乌鸦？虽然乌鸦鸽子好像在这里很多，
1: 因为要聚集100多只的孔雀、哦、也是有相当的难度，
0: 所以才叫做孔雀风波嘛。
1: OK， 大家猜一猜，今天不容易哦，两则新闻、
0: 听起来好像都很真，对不对？都好像也有一点漏洞哈。
1: 都听起来好像可能也能够有这个可能性的，
0: 就看看今天的新闻王啊，
1: 运气如何，
0: 慧眼识新闻哈。如果你相信佩芬的话，你就打一个 PF 过来，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打个 DM 过来，885 5 0963
1: 等你哦。

0: 我们很寂寞哦，还没有收到足够的这个。
1: 哎，你很贪心哎，明明就很多，
0: 可以多一点呢。我们的目标是1000个。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大家哈 ，P F 还是 D F？ OK， 我已经看到蛮多的这个名字了哈。选我吧，我这么啊这么真诚的跟你们讲这个新闻，
0: 真诚没有用的。你又不是做小贩，小贩做讲心讲诚意。我最近学了一条新的字，
1: 所以做广播特别是这一段不用真诚的心。
0: 这边看你怎么说而已，真的。因为那天我不是说吗？昨天我在家里剪辑嘛，其中一个受访者他说呢，他的这个食物里面充满了 TLC Tender Loving Care。
1: 哦，新的
0: 充满了爱心的食物
1: TLC，
0: 到底是哪一个食物呢？留意收听接下来每个星期五的吃好料。他当时我直接问他什么是 TLC， 我还以为是什么药材料食料，他就跟我讲谭德伦，你看我差不多要翻下来。OK， 来新闻。
1: 我的新闻呢，
0: 我们快快的重温一下第一则。
1: 就是呢，有一位呢83岁的老年人，他呢收集了废弃的一些铝罐，然后呢还做了这个善事，筹得大概$20,000。你们觉得真的还是假的呢？
0: 新闻二，那就是在意大利啊，因为正逢夏日旅游假期嘛，所以意大利的这座沿岸城市沿海城度假村就出现了孔雀风波，出现了大概是上百只的孔雀。孔雀很美吗？到处开屏，就好像花园城市一样，但是却给居民带来了困扰。一还是二？
1: 快点来选，如果你觉得我的新闻是真的话，给我一个 PM。
0: 如果是我是对的话，我是真的话，打一个 DM。 现在好像
1: 不分上下，
0: 来加油加油，给你们一分半钟的时间。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针对长寿的关键是很简单的，就4个字而已。
6: 什么是
5: 少吃一点？
6: 少吃一点可以比较长寿啊。
5: 对，因为呢这个研究团队就指出了，你每一天少吃那个热量的摄取少10%，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心血管的健康，降低我们的血压。
6: 吃饭吃7分饱就好了。
5: 没错，长寿重要，但是健康变老更重要。
6: 改天跟好贝贝建议一下，
5: 三个人我觉得要示范，不要过度饮食。
6: 对，
5: 我们要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嗯，
6: 那仙姑要怎么办？
5: 就仙姑每天的迷香要没有跟好贝贝分一人一半哦，每天少摄取10%。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好有意思。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好歌好 FM，
8: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公布答案了。其实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的两个新闻标题配分呢，是有点混淆大家了哈。呆呆叉叉要打在我这里。
0: 是老公公还是老婆婆？
1: 其实都不是，是一位呢英国的13岁的小弟弟。
0: 哇，你给他加了70年哦，83。
1: 他只有13岁，还在上学的一个年纪啊。他呢捡这个铝罐呢，捡到了辛苦赚的钱啊，竟然呢全部都这个捐出去了。OK， 他的名字呢叫做 应该是叫 Ryan's 吧。一开始呢只是单纯的想帮这个食物银行筹一点钱，顺便做环保，然后。怎么知道呢？胆子越来越大，直接跑业务了，主动呢打电话联系呢当地的一些商家啊、老板啊，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把废弃的这些铝罐呢全部留给他拿去变卖。哎，殊不知哦，他的努力之下哦，他一天呢抽出大概20个小时去捡罐子啦、做回收啦，周末跟放学后的时间都牺牲掉。结果呢，皇天不负苦心人啊，3年的时间，共回收了超过多少个公罐呢？150万个啊！
0: 13岁的小朋友。
1: 这个新闻呢还越传越大哈，有一个机构呢还被他感动，直接送他一台，因为他们要压缩嘛，要压扁那个铝罐，所以呢有这个机构呢直接送了一台工业用的压缩机给他们。
0: 所以我看到了民间的力量，从一个小朋友开始。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有时会说啊，年轻人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偶尔听到这样子的这种真人真事的报道，我就觉得说人类还是有希望的，
1: 其实还是很挺励志性的哈。就是做行善方面，或者是做好事，或者做一点很大的事情，跟年纪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行动，然后愿不愿意花时间去坚持做这件事情。
0: 你这份心还有你这份内在的力量啊，会不会推动你往前走，
1: 而且做的这么大规模、
0: 还有其他企业来帮助他、
1: 是啊。那这样子看来呢，今天只要是有发送 DM 过来的，就有机会当新闻王哦。这个孔雀的新闻是真的哟。
0: 是真的真的，就在意大利，这个的度假胜地叫做彭塔马里纳。哇，彭塔马里纳这个地方叫做 Punta Marina， 就出现了这个孔雀风波，真的是啊。这孔雀真的就带来了不少的困扰了，刚才说过了，就在他们什么呢，到处拉屎难免的，所以他们要有很多的清道夫去给他们收拾残局，然后呢又会啄人，然后也会啄轮胎，因为他们都看到倒影嘛，以为那是什么东西，所以就会攻击。
1: 我瞬间也忘了孔雀也有这么不雅的一面。
0: 孔雀是生物，有的、
1: 就是、
0: 有的进也有的出，
1: 它就是美美的这样子。
0: 它就是先入为主，我们人都是这样子的。对吗？重要的是、
1: 在新加坡看到孔雀真的会很激动，虽然只有那一只。
0: 在那个碧山红帽桥公园好像就有一两只。
1: 讲真
0: 真的，
1: 我是在圣淘沙看见的。
0: 对，应该是在碧山红帽桥有。
1: 很确信，我连看到小松鼠我都会很激动。
0: 对，
1: 在树上爬来爬去。激动
0: 你这么容易被感动、
1: 对，像小朋友你带他去看那个家禽，看鸡啊，看鸭他们也会很开心。
0: 你说到鸡，那天我在 哪一个地方，就是在停车场，对，那只鸡在路走到路中央了，它也在那边犹豫踌躇，要前还是要后，要往继续往前冲呢，还是往回走？它就在那边停顿了一下，我也只好把车停下来。后面有车排队了，幸好后面的车没有按车铃。
1: 我相信最近很多司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公鸡母鸡出没了。
0: 好了，大家包容了，彼此体谅了。这厉害的就是，这是这个孔雀，其实它是怎么从出现在这个城镇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知道。那是从2018年开始，那个时候就十只。慢慢增加，慢慢增加，一直到这个8年后，2026年就出现了120只，跟我们当年的水獭一样吗？
1: 难道那边夏天他们喜欢喝啤酒，然后孔雀最厉害的就是开瓶嘛？孔雀开瓶，
0: 哇，你也真够冷的。我以为他们喜欢吃，
1: 这真的是一个冷笑话。
0: 他们喜欢吃 pizza。
1: OK，
0: 意大利
1: 孔雀开瓶，瓶子的瓶。不是，
0: 好了，今天到底谁是新闻王？
1: 我们有来自大马的好朋友
0: 诗云，
1: 恭喜你，
0: 感谢你相信我。

0: 热力节拍 ，Wow Bomba！ 今天自得其乐，星期四结束之前，就一起来动一动，热一热。
1: 感谢大家发过来的，哇塞！虽然不是第一位啊、做我们的新闻王的，但是还是很感谢大家的时间跟参与。
0: 非常谢谢今天参与这个网活动游戏的1000位听众朋友
1: ，Thank you
0: 。PRE 网大是在卡朗威之后的 PRE， 注意啊，早些时候那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影响了第五条车道。
1: 今天呢是局部多云的一天呢，预计呢在明天早上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4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在买方做出为期三年的反垄断承诺之后，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已经有条件的批准 SP Mobility 收购同行 Charge Eco 的交易案。经销委今天发文告说， SP Mobility 为打消监管机构和公众对收购行动引发的市场垄断风险产生的顾虑，已经针对东部组屋区的充电服务做出了两项承诺，也就是维持价格稳定以及保障公平回扣。两项承诺从即日起生效，为期三年。 SP Mobility 隶属新加坡能源集团， Charge Eco 则是 SMRT 旗下的腾越 Strikes 与杨中里希拉雅能源公司 YTL Power Seraya 的合资公司。教育部下个月起举办一系列面向公众的教育对话会，就如何提升全人教育等课题征询社会大众的意见，其中包括如何降低小六离校考试的压力。教育部今天发文告说，教育部已经在今年四月启动了针对学生、家长及教育专家的教育对话会小组讨论会，这轮对话会将持续进行到明年，重点讨论的课题就包括如何降低考试的压力，例如为分配中学而进行的小六会考所造成的压力，如何改进直接招生计划的遴选方式，以加强学生的发展和确保这项计划对学生维持开放，如何通过品格与公民教育 CCE 和课程辅助活动 CCA 等项目来提升学生的教育体验。除了参与面对面的讨论会，公众也可以通过教育对话会的微型网站以英语或母语向教育部提出反馈，网址是 educationconversations.moe.gov.sg。去年本地受雇居民的名义工资增长减缓，但是得益于通货膨胀率大幅减少，实际薪金增幅达到 4%， 是自冠病疫情以来的最高增幅。不过尽管有盈利企业比率再次攀升，但是为员工加薪的雇主和加薪幅度双双减少，显示企业在薪资方面采取谨慎态度。人力部今日发布的2025年工资报告数据显示，受聘于同一雇主至少一年的本地公民和永久居民，包括雇主缴付公积金在内的整体工资增幅，从24年的 5.6% 降到了去年的 4.9%。 我国去年全年经济增长达 5%， 全年整体通胀放缓至 0.9%， 显著低过24年的 2.4%。 有赚钱的企业持续超过八成，从前年的近 81% 增加到 83.1%， 当中来自金融与保险服务业、批发贸易业，而且员工人数超过200人的大型企业、有盈利的企业占比更高。最后是国际新闻。国际能源署 IEA 星期四说，中东战争正促使各国政府开辟新的能源供应路线，并转向国内资源，以应对全球最大的能源危机。尽管原油价格上涨，但是 IEA 预计2026年石油投资将连续第三年下降，跌破5000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高油价持续时间的不确定性、项目建设周期、供应限制以及海上钻井平台市场趋紧等这些因素限制了中东以外地区的短期投资。 IEA 说，相比之下，天然气投资预计将增加至3300亿美元，达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一系列的新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项目，尤其是在美国和卡塔尔。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今天和你分享甜心教主王心凌，她维持体态有哪些原则。王心凌呢就分享，她每餐呢只吃八分饱，摄取的均衡，而且呢足够的营养，那像是蛋白质、蔬菜、五谷杂粮，样样都不会少。另外呢，她在坐椅子的时候哈，也只坐八分满，时时挺直腰背，收紧腹部，维持核心在收缩的状态，腰部、腹部也就不。

0: 容易堆积脂肪。从日常开始呢，就一直维持才是呢坚持不费力的好方法哦。当然呢，多喝水啦，少吃冰，都是老生常谈，也确实呢维持体态，同时让肌肤由内而外水嫩透光，非常重要的好习惯哦。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Miss Ong 要不要喝隔壁后小戴？
1: 嗯 ，OK。
2: Miss Ong， 可以帮我签这个文件吗？
1: 这什么文件？
2: 签我当你的老板。
0: 这样新老板，你要不要喝点小袋哈？
3: 你做得很好。
4: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5: 职场就像乌龙茶，有人负责摆乌龙，有人负责找茶。
0: 我们不要摆乌龙，要清醒一点。我们呢也不要去找茶，不要无中生有哈。今天呢我们就想请你发挥一下你的联想力了，因为呢我们要送出的是价值超过120元的韩式这个鸡肉料理专卖店松给欧餐券呢，非常丰富，超过120元的餐券要送给你。看到好多听众的留言，包括了玉石姐，她就说职场像股票一样起起落落，然后呢工作的时候不开心，可是月底拿了薪水就笑嘻嘻。Alisa 就感叹职场像战场，有勾心斗角的戏码，为了争取好的表现，吸引上司的眼球，都各出奇招。今天就说职场像剧场，有的老板呢喜欢自导自演，有的人呢就是做贼喊捉贼，有些呢是天天在看戏什么都不做，很有趣的比喻哦。然后呢也看到这位听众5965，他说职场像马戏团，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哦，而且呢不少呢还是戴着面具的。最后呢看到了东尼的 WhatsApp， 东尼说职场像是无间道啊，分不清谁是好人跟坏人，也能够看到人性的丑陋。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6: 浩浩、
7: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8: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解释老总 group chat。
1: 我们今天来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2: 它对我来说是一个中国人自己发现自己历史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种经历跟经验。 我觉得其实特别好，这个了解历史本身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其实希望新的一代的往外走的中国人也能够补这一堂历史课。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先请你注意，在 SLE 往 BK1 就在过了 Lentor Avenue 之后的路段，第三和第四条车道呢，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关系，所以呢受到了影响。另外还要请你注意的是，在 ECP 往市区，在 T4 Way 的入口处这一带呢，也看到了有车子抛锚的情况，请你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则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邢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去年本地受雇居民的名义工资增长减缓，但得益于通货膨胀率大幅减少，实际薪金增幅达 4.0%， 是自冠病疫情以来的最高增幅。不过尽管有盈利企业比率再次攀升，但为员工加薪的雇主和加薪幅度双双减少，显示企业在薪资方面采取谨慎态度。人力部在今天发布的2025年工资报告数据显示，受聘于同一个雇主至少一年的本地公民和永久居民，包括雇主缴付公积金在内的整体工资增幅，从2024年的 5.6% 降至去年的 4.9%。 我国去年全年经济增长达 5%， 全年整体通胀放缓至 0.9%， 显著低于2024年的 2.4%。有赚钱的企业持续超过八成，从前年的 80.8% 增至 83.1%， 当中来自金融与保险服务业、批发贸易业，且员工人数超过200人的大型企业，有盈利的企业占比更高。
2: 伊安理工学院推出东南亚合作计划，与超过40个区域伙伴协作，为学生提供更多在东南亚各国交流的机会。名为东南亚无界的计划今天在伊安理工学院推介，由外交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严晓芳担任活动主宾。伊安理工学院院长兼首席执行官林国强致辞时宣布，伊安理工学院获得伊安公司赞助，将在接下来五年内投入1000万元设立东南亚人才基金，推出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并成立指导委员会，旨在栽培熟悉东南亚各国文化和环境的年轻人才。伊安理工学院与超过40个区域企业、大学和政府机构合作，形成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旨在为学生提供更多跨国合作机会，以提高对不同东南亚国家和产业的了解和认识。参与合作伙伴网络的企业包括通山中国、大华银行等。
1: 尽管全球经历地缘政治冲突、贸易紧张、关税和通货膨胀

0: 在205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目标。七宝有限公司总裁卢振华今天在公司最新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指出，截至2025年底，七宝的范围一 Scope 1 和范围二 Scope 2 的排放量已经较2020年基线大幅下降 87.6%。 范围一指公司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比如车辆燃料使用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范围二的排放则指购买电力、供暖和制冷间间接产生的排放。七宝五年前设定的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这两个范围的净零排放。卢振华指出，尽管国际可持续发展格局不断演变，公司依然致力于可持续发展，不仅将可持续发展视为风险管理、合规或信息披露的组成部分，更将它视为创造价值的关键所在。
1: 最后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今天警告，今年以及未来四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联合国气象机构今天发布报告指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都出现在2015年以及以后，这个趋势还将继续，2013年之前很可能会出现新的最热年份。科学家此前警告，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正在使热浪、干旱、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变得更加剧烈，导致气温记录更频繁被打破。今年5月下旬，多个欧洲国家提前遭遇盛夏式热浪，高温打破多当地的气象记录，给民众生活、健康以及社会运转带来严峻的挑战。法国和英国周二遭受热浪袭击，两国气温都创下了5月最高纪录。气候专家指出，这是全球气候变缓趋势加剧的明显信号，类似的气候黑天鹅事件正变得越发频繁以及强烈。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男性的活力很大程度依赖睾酮，研究就发现，每天晚上睡眠不足五个小时的话呢，睾酮的水平会下降10%-15%，直接影响精力、肌肉合成以及性健康。长期缺乏睡眠还会让人疲劳、注意力下降，甚至会影响情绪稳定。如果想要保持力量感，除了锻炼，睡眠同样重要。每天保证7-8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让身体有机会恢复，荷尔蒙分泌才正常。记得，熬夜不是硬汉的象征，规律的睡眠才是真正的活力来源。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有问题
3: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4: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颖。今天呢，来到了这一集，我们要来谈的是来佛士滨海 Raffles Marina。节目当中，我们就特意邀请到了策划 Raffles Heritage Sunset Tour 的李林，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更多关于来佛士滨海的这个地方，它的历史和背景。李林，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4: 提到 Raffles Heritage Sunset Tour， 据我的了解呢，我们在刚刚过的这个星期六，也是5月23号，就刚刚结束了最后一次的这个 Raffles Heritage Sunset Tour 嘛。当时为什么会想要举办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导览呢？
5: 是因为现在我们其实主要想要把新加坡的这种 heritage 的东西要去做一个发展，然后延伸，让更多的新加坡人或者是来到新加坡的外国人去了解新加坡的一个历史文化遗产的东西。然后我们就从不同的地方去挖掘这些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东西。那这次为什么选择这个灯塔，是因为它的位置比较远，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个地位置好远，我们好像不会特地为了去看这个灯塔去，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行程这样子给大家。
4: 刚刚您提到的这个非常有标志性的灯塔，对于很多新加坡人来说，或者是在网络上我们看到的呢，我们都会想到它是一个社交媒体的打卡点，它也是一个绝佳的落日观赏点。但除了这些就是比较表面上面的一些特色以外，我也了解到这座灯塔和这个地方，也就是来佛士滨海，它背后其实承载着一定的历史，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吗？
5: 这个灯塔呢，其实最早为海洋做了一些贡献的，就是在海事上它是真正的一个能使用的一个灯塔，现在它的功能已经停止了，没有再像以前好像它就是一座为了那些来到新加坡港口的那些船去指引的一个灯塔，所以它现在已经停用。那停用以后它只是放在这里，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打卡拍照点，也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吧。它的地理位置，它到了晚上落日夕阳西下的时候，它拍照就特别漂亮，所以就变成一个原本是一个地标，那变成了一个打卡点。
4: 那这个地标目前已经停用了，就如你刚刚说的，但是除了它作为一个对于新加坡人来说一个打卡点，对于外国人来说来到这里会想要来拍很漂亮的照片以外，它是不是也是一种象征和提醒我们其实新加坡的历史和我们一路走来的这个里程碑呢？
5: 对，其实它背后也是有一些故事的，就是有来佛士灯塔，它的创始人是来佛士先生，他从最早我们知道新加坡的港口是从新加坡河开始嘛，克拉码头那一带，从这里我们慢慢的把新加坡的贸易港口就扩展到了其他的地方，就比如说大市。现在呢，这个灯塔的位置好像已经没有再作为这个港口码头就是使用率那么频繁，不过还是会有外国的船来这里，因为这里还是一个海关的入口。
4: 那其实你们这一次举办的这样子的一个导览，最希望参与者能够在整个旅程结束的时候带走一种怎么样的故事或者是独特的体验呢？
5: 在我们做这个行程之前，可能大家更多的就是去拍照去打卡，没有对于这座灯塔或者是对于这个地方有更多的了解。那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这个行程结束以后，大家对于这个灯塔它会有一种让大家了解它代表的是海洋国家的身份与记忆。它现在也是我们比较城市的节奏也是比较快嘛，那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去到这边以后把节奏放慢下来，慢慢的去欣赏你身边的这些风景。我们也是希望他大家了解从一个功能性港口城市走向了生活方式型滨海城市，这个地方也为新加坡的经济其实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0: 有问题
3: 找专家。
4: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针对长寿的关键是很简单的，就四个字而已。
5: 什么是？
4: 少吃一点。
5: 少吃一点可以比较长寿啊？
4: 对，因为呢，这个研究团队就指出了，你每一天少吃那个热量的摄取少10%，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心血管的健康，降低我们的血压。
5: 吃饭吃七分饱就好了。
4: 没错，长寿重要，但是健康变老更重要。
5: 改天刚好贝贝建议一下，
4: 三个人我觉得要示范，不要过度饮食。
5: 哎，对，
4: 我们要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
5: 嗯，那仙姑要怎么办？
4: 就是仙姑每天的迷香要跟好贝贝分一人一半。
5: 哦，
4: 每天少摄取10%。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清芳的一首歌曲串起每一刻，93好时光，好歌好 FM。 如果这时候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请你注意在一些路段交通是有些拥挤的。早些时候呢，在 SLE 往 BK1 就在蓝涛的这个路段之后，第三第四条车道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如果你有最新的消息通知我们。 PR1 往张仪在 Kallang Way 的路段之后第五条车道有车祸，A1E 往大市在 Tolobanga Road 的路段之前第四条车道有障碍物， PR1 往大市在过了 BK1 之后也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影响交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说接下来今天的天气都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教育部下个月起举办一系列面向公众的教育对话会，就如何提升全人教育等课题征询社会大众意见，其中包括如何降低小六离校考试压力。教育部在今天发文告说，教育部已经在今年四月启动了针对学生、家长以及教育专家的教育对话会小组讨论会，这轮对话会将会持续进行到明年，重点讨论的课题包括如何降低考试压力，例如为分配中学而进行的小六会考所造成的压力，如何改进直接招生计划的遴选方式，以加强学生的发展和确保这项计划对学生维持开放，如何通过品格和公民教育 CCE 以及课程辅助活动 CCA 等项目提升学生的教育体验。除了参与面对面的讨论会，公众也可以通过教育对话会微信网站去以英语或者是母语向教育部提出反馈。
2: 据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安永博智龙今天联合发布的2025年新加坡风险投资融资生态报告，融资总额报59亿元。由于融资环境趋向谨慎，总部设于新加坡的企业风险投资活动降温，去年相关交易宗数同比下滑 35% 至472宗。尽管如此，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易宗数和金额却逆势增长。报告说，这反映出投资者对人工智能机遇的强烈信心，以及资本进一步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项目。此外，人工智能起步公司占去年交易宗数的 42.8%， 高于2024年的 30.9%。 值得关注的交易项目包括数据公司 Superbase 在一轮融资中筹集超过1亿2700万元，金融科技公司 Surfin 则集资超过3300万元，以拓展新市场和增强研发能力。另一方面，晶深科技领域的交易额融资金额占比提升至 24.7%， 显著高于2022年的 11.1%， 交易宗数占比也从 11.4% 上扬至 19.3%。
1: 22岁男子涉嫌在蔡厝港祖屋电梯内刺死21岁前女友，在谋杀罪名下被控上法庭。被告莫哈莫法伊兹今天被控一项谋杀控状。控状显示，被告涉嫌在星期二晚上大约8点53分到9点22分之间，在蔡厝港二道第248座祖屋的电梯 A 内谋杀21岁的女子蔡美婷，案件展至6月18号再度过堂。根据刑事法典第3021节条文，谋杀罪名一旦成立，被告可被判处死刑。根据联合早报早前报道，死者被刺多刀之后全身淤血倒在

0: 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冲击力。被告在坠楼后被送院抢救，伤势目前稳定，短期内会失去行动能力。死者当场被救护人员证实死亡。初步调查显示，两人彼此认识，据了解曾经是一对情侣。
1: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泰国法院今天驳回了针对前反对派领袖塔纳通诽谤王室的指控，已经解散的未来前进党创办人、现人民党选举助理塔纳通2021年在脸书直播中批评政府的冠病疫苗采购工作进度缓慢，而且采购量不足。塔纳通在直播中称，暹罗生物科学公司缺乏生产疫苗的经验，而政府过于依赖这家企业。泰国人权律师协会称，曼谷刑事法院今天裁定塔纳通当年的言论是针对时任首相巴育的疫苗接种政策，不构成诽谤王室的罪名。泰国严格的冒犯君主罪法律保护王室成员免受批评，每项罪行最高可判处15年监禁。现年47岁的塔纳通是泰国政坛近年崛起的新星，也是反政府前进党的前身未来前进党创办人，2020年被宪法法院禁止参政10年。彭博社报道，法院驳回对他的指控，扫清了他重返政坛的障眼。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脂肪肝不只是胖才会有，瘦子如果爱喝酒、常吃甜食炸物、喝含糖的饮料、肌肉量少或者是过度减肥也可能中招，严重的话还会恶化成肝炎甚至是肝癌。想要改善的话，需要少糖少酒，减少精致碳水，多吃深海鱼、坚果这些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来增加好的胆固醇，帮助代谢脂肪，同时增加蔬菜的摄取也非常关键。再配合每天快走大约30分钟，步速维持在每分钟90到120步，持之以恒就能慢慢改善脂肪堆积的问题。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5: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1: 你好，我是星颖。
6: 你喜欢吃泡面吗？
1: 非常喜欢。
6: 你有没有试过出国旅行的时候，其中一个塞在你的行李箱里面的就是泡面？
1: 我之前没有这样子的习惯，我觉得人家很奇怪，你干嘛出国还要带泡面？可是我过后，我去欧洲旅行两个月过后，我就发现，确实需要带。
6: 为什么我没有带泡面？
1: 对，因为你在外国吃泡面，我觉得特别好吃，对不对？特别是冬天哦。
6: 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1: 为什么啊？首先可能如果你去欧美国家，可能是因为饮食习惯的不同吧，然后你每天吃面包，每天吃披萨过后，突然之间有一个热腾腾的泡面，你会觉得哇，好幸福哦。
6: 我第一次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种经历，我没有带泡面，但是呢就是到了那边大概一个星期过去了，然后我记得应该是在差不多要回家之前的3-4天了，已经耐不住了，
1: 不行了，我需要去买。
6: 对，然后呢我没有去买，然后我们是在一个旅游区，还有很多华人嘛，那个时候然后就有一间韩国餐厅
1: 哦，
6: 东西都很贵，
1: 所以你就进去吃了一碗拉面。
6: 对，很贵的拉面。
1: 对，我觉得就是特别在国外的时候，你特别是如果很长一段时间，你就会想说，即便再贵，这个中餐也没有多好吃，但我就是愿意去付这个钱去吃它。
6: 泡面是一个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奇特的一种存在。小的时候可能你最早学会煮的就是一碗泡面。我小的时候没有用那个就是火炉煮的，都是真的用水热水去泡的。那时候的那个咖喱面啊，还有一个统一米粉，很久没有吃了，很容易煮，但是它煮出来的那个味道哈，就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又有饱足感。
1: 对，我们会知道说，它其实不太健康哦，但是它的这个碳水一吃下去，哇，幸福感满满。
6: 对，我在澳大利亚念书的时候，差不多每天呢， 每天都有一包泡面，但是

0: 但是因为有那个意识的关系、嗯、所以那个首先汤料少一点，嗯，然后我一定会去买一些蔬菜
1: OK
0: 放一些豆腐在里面，
1: 尽量让它的营养好一点点，
0: 比较营养一点
1: 对啊，现在人也很喜欢，就是特别是去首尔旅行的话、嗯、大家喜欢在汉江旁边、嗯、冬天的时候超级冷，半夜三更的、嗯、不去睡觉就买一碗泡面在这个汉江旁边吃泡面。
0: 那个是有原因，那个是流行文化产生的一种影响就是你看到男女主角曾经这么做过，
1: 对，
0: 你好像就要做这件事，
1: 然后你不去的话呢，你回来你就没有故事跟人家说
0: 这种软文化怎么样入侵到你的脑子里面去，影响了你的每一举每一动。
1: 对
0: 泡面好吃吗？好吃，可是记得不要吃太多，因为这个
1: 适量适量
0: 真的会很严重的影响你的这个身体健康。
1: 对，还会掉发。
0: 对，那我们小的时候妈妈就是用这个方法说服我们少吃。
1: 对，
0: 嗯，因为会脱发，脱发你就会觉得很丑。小时候很简单，很容易被说服。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提醒你 ，AYE 往大市在 Telok Blangah Road 之前第四条车道那里有障碍物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Bukit Panjang Road 则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请注意。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今天要继续和你一起来听中国民谣歌手小海的歌。小海的作品呢，常常给我一种感觉，他好像是一个城市记录者，一个旁观者。他在观察着在这个城市里面发生的不同的大小事，不是很强烈的去唱某一种情绪，而是像一个人呢坐在城市的角落，安静的看着人来人往。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曲《陌生人》的纪录片呢，就有这样的感觉，旋律淡淡的，慢慢的，但是呢，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名字《陌生人》的纪录片，不像一般的情歌，而是像在说我们其实好像都是彼此人生当中的过客。有些人你可能跟他有过很深厚的情谊，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起开夜车，一起分享秘密，甚至相爱过。可是最后呢，却慢慢的变成了连近况都不知道的陌生人。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有记性不太好，动作越来越慢，路过的人和事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些词汇特别有时间流逝的感觉。就好像我们人到中年之后啊，开始你发现诶，有一些人你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了，有一些名字在你的这个通讯录当中，可是你想不起那张脸长什么样子了，可能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联系了。有一些关系呢，甚至不是有什么摩擦矛盾吵架结束的，而是慢慢的就淡掉了。在城市的生活当中呢，人与人靠得很近，但是呢心却好像越来越远。每天我们认识很多的人，但是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却很少。所以感觉他写这首歌，所以感觉小海的这首歌呢，真的像一部纪录片一样，记录着那些没有被认真记住的人生片段。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的脑海当中泛起了几个画面，或者说几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走着走着就散了，突然就不联系了？好像到了某一个人生的阶段呢，失去变成我们的日常了。一起来听这首歌。 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请你注意 SL1 往 CTE 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Bukit Panjang Road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PIE 往大石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第四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最后要提醒你的是， PIE 往樟宜在卡朗维以及 Thomson Road 之间交通是拥堵的。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你好，我是金云。今天呢，我来到 Trust Street 这边呢，找到了一间私房菜馆——锦轩私房菜。要访问的是他们的老板李树国 Ethan。你好，
4: 啊，你好，你好，金云姐。
3: 我上次来到这家餐厅的时候呢，就有一点很惊艳的感觉，因为呢，它里面的一些菜呢，让我感觉到它有一点西式跟中式的这个融合呢，让我觉得恰到好处。这个星期呢，我们就请 Ethan 来给我们介绍他的几道菜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餐厅好不好？
4: 锦轩呢，在1987年其实就在北京成立了，整个餐厅其实是很小的，在北京只有两张桌子，我们专注的就是私房菜。这家餐厅在2009年的时候在北京已经停业了，但是它是我一个儿时的很好的记忆，也是说子承父业嘛，对吧？这个品牌要重新带来新加坡啊，然后给大家一起品尝一下锦轩的一个风格的不一样的一个私房菜。
3: 李树国师傅呢，其实自己从9岁开始呢就在新加坡生活，然后在新加坡念书长大，后来去了好多不同的地方
4: 啊。对，我去过荷兰、西班牙、法国，到过德国的柏林，一边求学也是一边去适应当地的一个文化，然后跟不一样的厨师我们去交流，走过世界的很多一个角落，就是为了可以把我们那个中餐提升更高的一个档次，而且是融合世界各地的一个风味。
3: 那我们就慢慢来听故事。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道菜呢，其实是我们很熟悉的一道点心。
4: 对，我们第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脆皮生煎烧麦。脆皮生煎烧麦呢，我们是会选用那个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的黑猪肉，然后我们又结合德国的一些新鲜的我们讲是 herbs 对吗，一些很新鲜的一些花花草草，还有一个 house radish， 所以你吃起来又不会觉得腻，而且它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口感。我们先说 OK， 你进口的第一个口感就是软嫩汁儿多，然后到后面就是会有一个脆脆的，然后一个微辣的感觉。微辣是来哪里呢？是来自这个 house radish， 所以它会给你一个不会腻，而是一个很清新的一个味道。
3: 在你的做菜的过程当中，德国的菜系对你的影响是怎样的？我对德国菜真的还不太熟悉。
4: 我是北京人，我是北方人，我觉得德国菜，我到德国的第一印象就是我到家了。
3: 真的吗？
4: 因为德国菜我觉得它跟那个中国的北方菜很相似，它有很多的煮法是很相近的。你看我们北京也是有那个烤猪脚，它跟德国猪脚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们也是用酸菜，但是可能是不一样的酸菜，我们德国讲我们叫 sauerkraut， 它其实搭配的差不多的，其实是所以说我觉得第一次我去德国我到家了。
3: 这个菜给你一点温度
4: 啊。对，给我一点温度，所以说我觉得是很有兴趣的一个国家，而且没有过多的一个装饰，植入主题。
3: 你在德国的那段日子，对于你的这个做菜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刺激？
4: 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厨师的朋友，然后借鉴了很多当地的一个风土人情，像怎么去酿这个啤酒啊，或者怎么去提炼然后一些德国传统的菜啊，我们大家都会去沟通。
3: 所以要设计这一道这个烧麦的时候，香煎烧麦的时候，就先想到了可以用这些不同的德国的他们常用的一些香料。
4: 对对对，我就是想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都是猪肉嘛，对吧？西班牙黑猪肉是很好吃，是很香，但是它会你会有点腻，对吗？因为它是OK， 我们讲是 marbling， 就像我们吃和牛一样，它的 marbling 是很好但是会腻。所以说我就想我们要用一些什么去把它的油脂打下来呢？我们就想这个 house radish 是真的很搭配这个烧麦的，而且给别人一种很清新的感觉。
3: 在你设计这道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心思在里头？
4: 设计到它的灵感来自于新加坡的Garden by the Bay。 对，你看，所以说我们的烧麦的呈现方式，你可以看到，哎，它像是一个
3: 云雾，
4: 嗯，对，像是一个云雾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的，对吗？啊，所以说这个灵感是来自于Garden by the Bay， 当时我去那边走过，我觉得哎，这个很漂亮，对吗？啊，我就想，哎，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来做一道菜呢？而且说体现我们怎么去把中东方的美学跟西方的美学我们结合到一起，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灵感，对于这道菜。
3: 我在看到这道菜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烧麦上面这层你刚刚讲的云雾呢，脆脆的很好吃。那如果我们在家里想要做这个菜的话，会难吗？
4: 其实在家里面做这道菜其实也不会难的，它的技法就是说你那个火候要掌控好，它那个云雾的比例是水、面粉还有油。只有这三样东西而已。油的话呢，我们尽量选用一些比较轻的油，我们讲给我们的葵花油啊，或者是我们如果你 OK 的话，我们可以用花生油，它会更香一点。面粉呢，我们就可以用普通的 all purpose flour 就可以。比例的话呢，我们的水是100，面粉是30，然后油的话呢也是30。
3: 所以我们先煎好那个烧麦，应该说要蒸锅吗？那个烧麦？
4: 没有，那个烧麦我们是一体的。烧麦是一体成型的，
3: 就是煎好了，然后再把那个云雾弄出来。
4: 对，所以它是一体成型的啊。你在家里面其实也不难的啊。
3: 我觉得你来这里吃就好了。好，明天我们继续的跟李树国师傅聊天，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我们今天来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3: 它对我来说是一个中国人自己发现自己历史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种经历跟经验。我觉得其实特别好，这个了解历史本身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其实希望新的一代的往外走的中国人也能够补这一堂历史课。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播，中午12:20重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圣杰最近好像最近听说再过几个月他就要来到新加坡办他的这个演唱会了，如果你是歌迷的话呢，稍微去注意一下了。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各方面的安全，记得和前方的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 MC1 往 A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之后第一条车道有障碍物，另外是 PR1 往樟宜在过了 Bukit Timah Road 之后呢，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情况。 PR1 往樟宜在 Kallang Way 和 Thomson Road 之间车多，早些时候 PR1 往樟宜在往 SLE 方向的 CT1 之后，在第五条车道上有交通事故。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4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国家环境局今天发布文告宣布，明年7月1号起进一步收紧制冷与冷气设备的环保要求，分阶段规定新安装的大型商用制冷系统以及新轿车和轻型货车的冷气系统需采用更环保的低排放制冷剂，后年7月起，新轿车和轻型货车的冷气系统也需符合新的规定。环境局指出，许多制冷和冷气设备目前使用氢氟碳化合物作为制冷剂，这类气体的暖化效应比二氧化碳高达数百倍甚至数千倍。为了减少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当局将分阶段对制冷和冷气设备实施新规定。为减低对业界的影响，新措施只适用于新设备，现在的制冷和冷气系统可以继续使用至运作寿命结束为止。
2: 新加坡服务业今年第一季的表现好过去年同期，整体收入同比增长 3.7%， 环比则下滑 4.6%。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第一季的整体服务业收入达到13246亿元，如果不包括批发贸易业，整体收入为2403亿元，同比增长 10.2%， 但环比滑落 5.3%。 大部分服务业取得同比增长，其中以资讯通信的增幅最大，同比增长 18.4%， 这得益于社交网站和信息服务活动的强劲表现。同上一季比较，这个领域的收入下跌 11.4%， 教育业在大学学费收入增长的带动下，同比增长 9.9%， 环比增长 14.6%， 专业服务同比增长 9.2%， 环比则下滑 8.1%。 批发贸易业的收入同比增长 2.5%， 主要受电子配件、电信设备和电脑批发贸易增加的带动。如果同上一季比较，批发贸易业的销售额则滑落4.5%， 这是因为石油和石油产品以及资讯与通信领域的收入下降。运输与仓储业的营收同比增长 5.7%， 环比增长 0.4%， 这主要是受到航运和空运领域推动。

0: 被告被指在2026年3月9号到18号期间，在不明人士的安排下，到新加坡向本地居民收取至少39,000元，且有合理的理由怀疑是在协助不明人士掌控犯罪所得。被告通过视讯面控时称，自己是马国羽毛球选手，是受骗才做这份工作。在第一次作案时，他发现事有蹊跷，原本不想继续，却遭对方威胁到他的彭亨住家放火和丢鸡蛋。接着，他在作案三次之后便离开，到韩国教羽毛球。他说希望获得保释，控方则指出他的潜逃风险高，反对让他保释在外，并要求展期案件来完成调查。法官批准控方的申请，案展6月25号再度过堂，并下令被告不得保释。如果罪名成立，被告可被判罚款不超过50万元，或坐牢最长10年，或两者兼施，也可被判打鞭不超过12下。
1: 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与镇岭山两个陆路关卡通关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巴士、汽车、电单车与行人通道在今天凌晨三点左右全面出现拥堵状况，到早上接近九点才开始舒缓。系统故障持续大约六个小时，不少网民怨声载道，留言称上班因此迟到，还有人在帖子里促请柔佛州务大臣翁哈菲兹和交通部长陆兆福出面解决问题。有网民认为拥堵的部分原因也跟哈芝节假期结束，许多月低族蜂拥返回新加坡复工有关。新山关卡外国旅客自助通关闸门系统今年1月10号也发生严重故障，当时是周末，来自新加坡和其他地方的外国旅客激增。新山关卡巴士出入境大厅至少29台自动通关闸门瘫痪，新柔火车服务的自动闸门也无法使用，造成几万名外国旅客在关卡等候长达两个小时办理入境手续，系统大约两天后才完全修复。
0: 再来关注台湾的消息，为了应对少子化问题，台湾打造婚育友好的职场文化，计划将婚假、产假、陪产假都延长。根据台湾上报的报道，台湾劳动部在今天拟定性别平等工作法修正草案。当地劳动部表示，这次修法的修正要点包括现行制度调整之后，婚假八天变14天，产假八个星期变12个星期，陪产检以及陪产假七天变14天，新增天数的工资由雇主先行给付之后，可向劳动部申请补助。另外，育儿留停方面，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6岁，全面照顾学龄前的儿童。台湾人口结构问题近年来更加突出，去年总生育率跌至 0.695。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个星期三发表执政两周年谈话的时候说，新战略中的家庭支持篇将推出18项措施，为结婚、生育、育儿、友善职场及婚育住宅等方面提供帮助，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很多人都以为退休后压力变小就会睡得更好，但实际上不少人反而开始失眠，甚至越想睡越睡不着。长期的失眠不只会精神不好，还会影响记忆力、情绪还有专注力，让人白天没有精神，也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和慢性发炎的风险。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和焦虑、忧郁、胃食道逆流、甲状腺问题等疾病相关。如果失眠持续超过一个月，还已经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应该尽早的去看医生。医生会先评估睡眠状况和原因，不一定只靠安眠药，也会通过调整作息、睡眠习惯和行为治疗来改善，帮助你找回稳定的睡眠和生活品质。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个小时稍后有身体会说话。今天我们选的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身边都有人中招。
1: 对，就是胆结石这件事情。诶，我身边的人还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以为胆结石跟肾结石它是一样的东西，因为都是石头嘛。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诶，好像一样，但其实完全不一样。
0: 身体里面生石头是怎么回事，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记得锁定5:11了，听刘若英的一首歌《蒲公英》。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提醒你 ，CTE 往 SLE 在 Amokyu Avenue 5以及 Bradley Road 之间 ，PIE 往樟宜在 Kallangway 以及 Thompson Road 之间都是交通拥堵的情况，请你注意哦。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刚我们说到了，我们身边都有人中标，我们家那个好像不是胆结石，是肾结石，但是我就好奇了，结石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是，我觉得它不同的结石可能出发的原因都不一样了。我们来了解一下胆结石。首先胆在哪里你知道吗？
5: 右上腹部。
1: 对，它具体是藏在我们肝脏的下方，所以一般像我们如果看那个人体学的话，可能不会太去注意它的位置啦。
5: 对，
1: 然后胆的功能呢，其实胆囊哦，它的功能只是为了储存我们的胆汁。所以最主要的是我们需要这个胆汁去帮助我们
5: 消化，
1: 对，消化脂肪嘛。然后呢，它就会分解成比较小的颗粒，让我们的身体去吸收还有去利用。当然，除了脂肪以外，它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A、D、E 和 K 啦。
5: 胆结石呢是在你的胆囊当中发现的小石头样的这个沉积物，但是呢，这个胆囊其实是一个很小的这个囊状器官嘛。里面呢就有我们讲到的胆汁，它有我们的肝脏呢，就是产生用于分解和消化这些刚刚提到的，就是脂肪的一种消化液啦。
1: 对，我们刚刚就有说，诶，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胆结石？它是因为我们的胆汁硬化。它就会组成这个胆结石，
5: 它结晶了，
1: 对，它就会变成一粒一粒的，它可能哦大的像高尔夫球，那么大的一个结石，对对对，因为我最近不是家里有人出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医生有给你看，我就想说，哇，这么大在你的那个胆里面不痛吗？就痛到要死了，
5: 就是因为痛才会发现，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它痛有时候，当然如果是肚子痛的话就很明显，但有时候哦，它会蔓延到右侧的肩膀，甚至是我们肩胛骨之间的这个背部都会开始疼痛，具体为什么是不太清楚。
5: 就是整个身体它是牵绊住的嘛，你很多神经线如果被压着啦，或者是它投射到那个部位的话，也说不定啊。
1: 对，除此有些人还会出现恶心、呕吐、腹胀、打嗝，甚至是消化不良的问题。
5: 因为你的那个胆汁受到影响了嘛，你的胆的运作或者说你的消化的运作受到影响了。
1: 对，然后它最容易发作的时期其实通常是如果吃高油的一些大餐锅又吃很多，然后是在晚上的时候，好像我家人就是晚上三更半夜突然间睡不着，说我很痛，我需要进医院，
5: 是突发性的。
1: 对对对，真的是突发性，其实他已经知道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因为他没有到很严重，偶尔就痛一痛，然后就觉得其实也还好，
5: 他没发作。
1: 对，然后一发作的时候就真的不行，马上紧急去医院。
5: 有一种呢叫做隐性结石，就是说你平时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也不会影响你的肝胆还有胰腺的功能的。
1: 这种情况其实医生就是说你不用太担心，就是定期的有去做这个检查，确保说一切受到这个控制就 OK 了。
5: 谁很容易或者说是所谓的高危群呢？
1: 中医就说这三种人，你是不是情绪紧张、压力大，还是长期不吃早餐？然后呢，这些都可能会导致你不舒服、口苦，甚至是易怒。
5: OK， 另外呢，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湿热内蕴型的，就你喜欢吃油腻的食物，又经常的食不定时、作息不规律，好像现在的人呢，可能是导致你湿热下注胆腑，然后呢形成这个结石的原因。
1: 对，最后一种人呢，中医形容为脾虚湿盛型，就是你本身身体的体质是比较虚弱，而且呢再一次又说长期不吃早餐的话，你的阳气更能运化水湿，然后呢你就会湿浊你的内生，然后胆汁就容易变质。
5: 明天开始要吃早餐怎么治疗呢？如果是无症状的胆结石的话呢，就是偶发性的，就偶然发现的这个胆结石，但平时没有感觉的，通常是不需要就是动手术什么的，你就要定期 复查了，
1: 对，
5: 然后避免一些诱因，包括了避开刚才我们讲到的所有的不健康的食物，清淡饮食，不要吃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这些东西，还有不要暴饮暴食。
1: 对，如果是出现一些有症状的呢，就比如说很痛啊，然后需要医治的话，通常就是会进行手术啦。
5: 嗯，
1: 手术比较常见的治疗方式呢，目前就是腹腔镜的胆囊切除手术，就是直接把你的胆去除掉，但是现在因为它有微创手术嘛，所以其实它的恢复期也相当的快，通常一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5: 嗯哼，所以这个你不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你的作息。
1: 嗯，只是说你刚刚切除过后，你需要先注意你的饮食，不能够马上就去吃很油的东西，因为身体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你没有胆这件事情。
6: 身体会说话。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杜德伟要来咯，
2: 对，释放野性，重温浪漫，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我很喜欢他的这个释放野性，非常符合他的形象，
1: 完全是他来的。
2: 对，
1: 这个 get up 演唱会在7月18号哦，
2: 星期六，他的地点呢就是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的宴会厅，想要购票的话、直接去 Sistic。
1: 我好喜欢他这张海报哦，以前真的就是被他这个笑容，这个灿烂阳光笑容，还有他的酒窝给吸引。
2: 而且我觉得这么多年哦，他的保养真的是太强了，
1: 是他在就是对自己的要求还蛮高的了、
2: 对啊，我想他这一次应该也是会就是跳舞非常精彩的表演、
1: 他真的是舞蹈家，
2: 舞王，
1: 没错。有人说呢，他是艺术家，他对舞台的这个要求是非常的高的、虽然是出道40年呢，可是呢还是坚持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为的就是希望在舞台上给他的歌迷啊、他的支持者最好的演出，
2: 所以他才会讲说，我希望可以让歌迷看到一个永不止步、依然火热狂野的杜德伟。
1: 以杜德伟的《钟爱我一生》还有《情人》哒哒哒哒，忘记歌词了、
2: 没关系，到现场听他唱
1: 还有很多金曲了哈，相信呢陪你走过了你的青春，甚至是你的爱情的起伏，所以如果你想要现场听他唱歌的话，记得赶快去买票。
2: 963好 FM UFM 1003联合早报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公开的秘密，我们都喜欢他的酒窝。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提醒你 Bukit Timah Road 往 Woodlands 过了 Namly Avenue 第三条车道， AYE 往大市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第三条车道都发生了交通事故。最后看到的是 PI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2: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3: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来翻一下今天的新民日报。
1: 今天我们翻到第二版，看到这则新闻着实让人非常的难过。
4: 没错，就是前两天的这个消息嘛，在蔡厝港的害人命案，22岁的男子呢，他涉嫌捅死了他21岁的前女友，之后呢，从18楼坠下。
1: 对，看到这则新闻，其实让我们想到第一个事情就是，哇，年轻人谈恋爱哈，有时候没有办法处理，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适当的去处理，有时候就会酿成悲剧。
4: 没错，其实我那天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第一，刚好我的外甥在我旁边，我就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的话，你会处理吗？
1: 他怎么回答你？
4: 会啊，可以啊，
1: 我会很冷静的啊，干嘛需要这么激动？是不是？
4: 不过感情这件事情真的很难讲的，尤其是你不能单看年纪。我刚在想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在想，就如果是早恋的话，很多家长都会担心。
1: 对，
4: 虽然我觉得恋爱是美好的，可是当恋爱要结束的时候，怎么样帮助他去了解或者接受那个现实？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别说是一个这么年轻的孩子，
1: 对，
4: 可能
1: 成年人都是。
4: 你都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我的爱情不成功。
1: 对，有时候当你很愤怒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调节你的情绪啊，那你一时冲动可能就会酿成悲剧了。
4: 对，尤其是在情侣之间呢，就是很容易会有一些矛盾啊、冲突啊，然后导致于可能其中有一方觉得说，哎，这个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但如果没有好好的，我们讲收尾啊，其实是蛮危险的。
1: 对，因为你在一段感情当中你付出了很多，你特别是如果是第一段恋情的话，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把握自己付出的这个感情，你也不知道对方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啊，你才觉得比较可以接受。
4: 或者我们对人都有一种期待，你就会觉得说，我付出了，他应该要有一个相应的回应。就算这个可能摆在你眼前的现实告诉你这段感情不应该继续，不适合继续，有的时候其中一方如果不懂得好好的去消化这个感觉，或者说想要结束那个关系的那一方没有很好的去结束这个关系的话，其实都是会两败俱伤的。
1: 其实身边我有听过就是挺多朋友的例子，也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可能你知道他不是最适合你的人，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走出来。而且身边的，我觉得你身边的朋友也好，家人也好，在这个时候扮演的角色就很重要。特别是家长如果知道说，孩子可能在经历一个失恋的过程当中，适当的介入，我觉得还是非常必要的了。
4: 失恋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受伤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在失恋的过程当中，尤其如果你是那个被失恋的，你可能就会想到说，是我不够好， 嗯，为什么做了这么多还没有，就是还不能感动对方，嗯，然后或者是有背叛的情况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那种情绪在里头，
1: 你会自我怀疑，你也会愤怒吗？有时候这种愤怒一没有处理好，嗯，你可能就会想要伤害对方，那这个时候你就真的得不偿失。
4: 对，所以不要轻易的开始一段感情，也不要随便就结束一段感情了。
1: 对，就是好好的，如果真的需要结束的话好好的结束，如果需要开导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是去找人家好好的聊一聊。
4: 婚姻关系也是一样的啦，嗯，所以有很多的这些辅导员啊，他们都会提醒，就是当一段关系走到一个很僵的一个
1: 地步
4: 的时候呢，嗯，应该要去寻求最好的一些协助啦。比如说可能是你不一定是说专业的辅导员，可能是你很相信的人，嗯，比你更理智的人。
1: 对，
4: 当然最好还是找专家啦。
1: 所以现在才有很多人会进行这个婚姻辅导啊类似的事情，毕竟有专家在那里给你一些指引，可能你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4: 嗯，有一句老话说，我们要做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也许会有一些彷徨无助的时候，记得要找对的人来给你提供协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针对长寿的关键是很简单的，就四个字而已。
5: 什么事？
4: 少吃一点。
5: 少吃一点可以比较长寿啊？
4: 对，因为呢，这个研究团队就指出了，你每一天少吃那个热量的摄取少10%，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心血管的健康，降低我们的血压。
5: 吃饭吃七分饱就好了。
4: 没错，长寿重要，但是健康变老更重要。
5: 改天刚好贝贝建议一下，
4: 三个人我觉得要示范，不要过度饮食。
5: 哎，对，
4: 我们要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
5: 嗯，那仙姑要怎么办？
4: 就是仙姑每天的迷信要跟好贝贝分一人一半。
5: 哦，
4: 每天少摄取10%。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听了一首陶喆《小镇姑娘》，这首你在哪里？听着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呢？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了，在 PIE 网张移过了展览巴哈之后呢，看到有交通事故影响公路上的状况。KJE 往 BKE 在超出康威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PIE 网张移在往 TPE 方向的 KPE 出口车多。另外要留意早些时候在 Bukit Timah Road 要往 Woodlands 过了 Namly Avenu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还有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路段，这里第二、第三条车道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一路回堵到了 Clementi Avenue 6。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今天晚上也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6: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据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安永博智龙今天联合发布的2025年新加坡风险投资融资生态报告，融资总额报59亿元。由于融资环境趋向谨慎，总部设于新加坡的企业风险投资活动降温，去年相关交易宗数同比下滑35%，达到472宗。尽管如此，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易宗数和金额却逆势增长。报告说，这反映出投资者对人工智能机遇的强烈信心，以及资本进一步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项目。此外，人工智能起步公司占去年交易宗数的42.8%，高于2024年的30.9%。另一方面，金深科技领域的交易额融资金额占比提升至24.7%，显著高于2022年的11.1%。新民日报连日报道，香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兴带学生来新加坡交流，因为巴士停车问题在玉郎站被军协俱乐部与女保安起冲突，还当着学生的面飙脏话。有人拍下事发经过，视频曝光之后引起轩然大波，李卓兴因此被学校董事会停职，直到调查工作结束。新民日报记者在之前联系负责行程的旺运旅游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黄月平，在受访的时候指出，旅游巴士车身太长，加上被禁止在俱乐部内停车，所以巴士司机多年来一直都停靠在俱乐部入口处附近的马路旁，让乘客下车。玉郎站被军协俱乐部通过电邮回复询问时，则指出巴士可以进入到俱乐部内的车道让乘客下车，但为了避免交通堵塞，现场不允许停车，因此保安人员必须介入，确保交通顺畅和安全。由夫妻档经营并且主打本地风味的 Old School Delights， 因为成本不断上升，客流却逐年下降，下个月将结束在滨海艺术中心的最后一家门店。 Old School Delights 于2010年在汤深路上段起家，2017年扩展到滨海艺术中心商场，隔年旧店迁到城市广场，可是客群不如预期，开了一年便结业。业者辜俊才在接受新民日报采访的时候坦言，自关闭疫情后的营业额每况愈下，每年客流量都下降20%到30%，反观食材和能源成本等一路飙升。他说，尽管租金9年来都没怎么

0: 流情况。如果没有演出，不会有人来，除非是特地来光顾的熟客。他无奈表示，在生意最惨淡的时候，餐馆一天的营业额甚至只有300元。越南国家主席苏林第一次访问泰国期间，越南和泰国同意深化安全和防务关系，并在技术共享和绿色能源领域加强合作。他也强调了加强东南亚国家间政治联系的重要性。泰国是苏林这次东南亚之行的第一站，他明天会在我国举行的区域防务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并在星期天开始对菲律宾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苏林这次访问泰国的重点还包括贸易和航空领域的合作。泰国是越南在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正大食品和暹罗水泥等泰国大型企业也对越南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这次访问正值越南经济有望在未来几年超越泰国之际，主要得益于强劲的外资、基础设施的建设支出以及人口结构的年轻化。近年来，越南经济增速是泰国的2倍多。美国的消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将从2027年开始建造永久的月球基地，并计划几乎每个月执行一次机器人登月的任务。预计到2030年初，美国宇航员就能在月球表面连续生活几个月。NASA 的局长艾萨克曼在昨天接受彭博电视采访的时候说，到2028年宇航员着陆的时候，月球基地的一些基础设施都会到位。根据星期二公布的路线图， NASA 会分3个阶段来推进月球基地的建设。第一阶段是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是部署早期驻留的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可能把宇航员在月球上的停留时间从几天延长到几个星期。第三阶段则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的驻留。美国和中国的登月竞赛正逐渐白热化，但专家认为 NASA 的时间表不切实际。由于美国的星舰载人着陆系统项目呢是屡遭挫折，中国可能会抢先一步成为下一个载人登月的国家。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其实口臭不一定只是火气大，原因还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口腔清洁没有做好，食物残渣在牙缝、舌头或牙周袋发酵，加上蛀牙、舌苔厚或者是牙周病，就会产生异味。另外，慢性的扁桃体发炎会形成扁桃体结石，食物残渣和细菌可能会卡在深处，即使刷牙也去不掉，会一直有臭味。胃食道逆流或者是胃部细菌问题也可能让酸味或异味反上来。想要改善口臭，首先是需要认真的清洁口腔，同时注意肠胃和牙齿的健康，有问题就要尽早的治疗。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两条道路呢，交通是比较拥堵的。 TPE 往 SRE 在 KPE East Coast Park 以及 Tampines Avenue 12之间，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这两条道路呢交通是拥堵。最后看到的是 PIE 往樟宜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3: 几种人生，
2: 和你一起聊生活。
3: 今天我们来聊婚礼这件事。
1: 嗯，因为最近呢，在社交媒体上就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贴文。
3: 嗯，
1: 他决定在祖屋楼下办他的婚礼，而且他是因为他是华人嘛，然后他选择就是办午宴，而且选的地点呢就在自己的祖屋楼下。
3: 是，我周末的时候有看到这场婚礼，因为呢认识的朋友原来是这个新郎官的堂哥
1: 哦，
3: 然后他就 po 了一张照片，我就哇，这个婚礼办得很好看
1: 哦。所以你是在新闻之前其实就已经
3: 没错，但没想到这场在祖屋楼下的这个午宴呢却是引起了这个社媒的关注和热议。
1: 对啊，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诶，为什么会选择在祖屋楼下办婚宴？首先我想到是不是不会很热吗？
3: 会很热。其实啊，在祖屋楼下办婚宴这件事情呢，在八十年代其实很普遍的。
1: 是哦，你不是哦？
3: 对，我有亲人亲戚，就当年就在祖屋楼下，就是常常会有这些不同的这些活动。
1: 嗯，包括婚礼，
3: 包括婚礼，包括婚宴了。
1: 那你们会有那个 march in 这样子吗？
3: 没有，
1: 因为不够空间。
3: 对，也当时可能没有这样的一种文化。
1: 哦，
3: 就是当时的本地华人基本上不会有这个 march in 吗？我倒没有太大的印象，太深刻的印象。
1: 听众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如果你没有印象。
3: 不过那个时候真的很普遍，你看啊，因为从七八十年代就祖屋开始越来越多之后，可能尤其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后期，有一段时间很多人从就是乡村搬到祖屋区，然后那个时候的祖屋跟七十年代祖屋有点不一样。
1: 哦，
3: 更早期的祖屋，它楼下是没有太多的公共空间的。
1: OK，
3: 有很多，比如说你看唐林号。看那个红山一带，很多楼下都是有电的
1: 啊，
3: 它就没有那种
1: 公共
3: 空间。但是我印象中好像红帽桥，应该是八十年代左右的房子，大安那个在益顺区，就是那个时候的祖屋开始有楼下的公共空间，
1: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哎，可以利用起这个空间。但是就是这几年吧，我觉得两千过后可能就比较少看到，就是新加坡华人在祖屋楼下办婚礼。所以这一次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点子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哇，好棒！而且所有的这个网民都是说，哎，这真的是有那种钢棒的精神啊，然后又接地气，而且他们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家里有很多长辈要出。为了让长辈出席的时候更方便，他们就选择在一个最靠近自己家里的地方。
3: 看到这个婚宴的时候呢，首先是注意到有提到这个新娘子本身是做设计的，所以呢我觉得她的美感
1: 是在线的，
3: 非常好。叫他选的那些桌子椅子啊，桌子上摆的东西啊，这些都是做的非常的漂亮的，很符合现代人的要求。
1: 对，
3: 就是很 Instagrammable。
1: 对，即便是在我们祖屋楼下非常简单的一个场地啊，它没有像酒店这么豪华，但是还是很有记忆点。
3: 没错，你可能很多经过的不认识他们的人，刚好经过这场婚礼，都忍不住拿起手机拍一下。哦，哎，今天我看到一场很特别的婚宴。
1: 对，还可以送上这个祝福。一些贺词挺美好的啦，
3: 没错。所以其实好像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设计自己的婚礼的时候很重视的一种所谓的氛围感。
1: 对，
3: 但在哪里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我觉得现在可能以前吧，我会听就是身边比较年龄比较大的一些朋友，他们会觉得说，哎，我要办得很豪华。但是现在我听越来越多身边的年轻人，他们会说，与其说要多么的豪华多么贵的婚纱，更重要的是我的感觉，我的 feel 有没有到位。
3: 那个画面美不美？比如说是不是在一个他自己最有故事的地方，有记忆的一个地方办他的婚礼。
1: 对啊，所以我们之前也是在新闻上面不是有看到有人选择在他们自己工作的这个熟食中心拍婚纱照，类似的这些事情，很多人就会往自己生活有故事的地方去举办跟自己婚宴相关的内容。
3: 可能我们没有直接认识，可能有一些小贩啊，他们的这个家人也曾经那边办过自己的小婚宴，也说不定。
1: 哎，也可能哦。
3: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话题讨论啊，就是我们在讲到说人生的这种所谓的仪式感。 就年轻一代可能会说，哎，我就是要这样的感觉。
1: 嗯，
3: 但是爸爸妈妈可能想的不一样。
1: 是
3: 我不知道会不会改变。我记得我当年呢，
1: 嗯，
3: 就是想要办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花园的那个午间茶会
1: ，OK，
3: 这样就好了，不要婚宴。
1: 哇，好前卫！
3: 就邀请很多，就邀请我自己很亲近的朋友跟家人来就好了。
1: 嗯，
3: 然后来谈啊，我家人就说不行，因为有很多亲戚朋友，
1: 嗯，
3: 所以一定要在这一天就是有一个好好的一个宴席，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这样子。
1: 所以最后就有摆了这样子一个
3: 对。
1: 但我觉得现在应该也是还是会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我自己的话，我也曾经跟妈妈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我就讲说，诶，现在人都很开放嘛，然后大家也对于婚礼的这个点子有很多，有些人想说要旅游啊，就是出国旅游就办一场算是出国旅游的婚宴，甚至是我不要请吃饭，我就是签个 ROM 的时候在一个比较漂亮的场合，然后请20个自己最亲近的朋友，根本亲戚可能也没有请完，
3: 嗯，
1: 这样 OK 吗？我问他，我还以为他能够接受，但他说哈，然后他一哈我就知道，嗯，
3: 诶，应该是不行，没有那么前卫，妈妈，
1: 对对对，他就讲哈，为什么嘞？为什么要这样？你结婚就是要风风光光，我就讲我没有很寒酸啊，
3: 嗯，
1: 只是说可能没有请那么多人，
3: 嗯，
1: 对。
3: 对，我觉得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或爷爷奶奶跟孙子之间，他们对于一个婚礼的一个概念，
1: 对，
3: 是不一样的。
1: 嗯，
3: 简单到比如说应该穿什么衣服，
1: 嗯，
3: 后期有很多比较年轻一代的这个新人哦，他们可能选择的婚纱
1: 黑色
3: 哦，我有看过，
1: 嗯，
3: 穿比较黑色的，或者是比较简单的，不是那种。就是像婚纱的婚纱的，嗯，所以家人看了就诶你结婚了为什么不是这样子简简单单就过了这样。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个别人我们对于婚礼的期待值是不一样的，嗯，可能父母就会觉得诶我从小把你养这么大，欸，然后这个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嘛，
3: 嗯，
1: 就应该办得很盛大，然后让所有的亲朋戚友都知道，
3: 嗯，
1: 即便说你的关系没有到这么的亲密。
3: 诶，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一些可能孩子差不多长大要结婚了，
1: 嗯，
3: 如果跟你讲说爸妈我结婚不想摆酒啊，不想就是有太多的亲戚在，我就要跟我几个好朋友还有你们一起就好了，你可以接受吗？
1: 嗯，我挺好奇的耶，就是我们的听众，他们是不是跟我妈妈一样就是觉得不可以，
3: 你叫你男朋友来跟我说怎么可以跟你讲说这样简单的婚礼要娶我的女儿哪里可以这样
1: 嗯，跟我们说88509163哦，对，而且今天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还要送你奖，我们还有这个松鸡屋的价值122元的餐券，让你享用招牌韩式烤鸡的盛宴，并搭配呢清爽的鸡尾酒哦。所以如果想要赢得这个的话呢，要发你的英文全名还有电邮地址进来。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4: 和你一起聊生活。
1: 我们刚刚就问听众说，哎，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说他的这个婚礼他想要办得很简单，甚至是就是旅游婚礼，你可以接受吗？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发来不同的简讯，我们来看一下哦。Gemma 就说呢，他的大哥婚礼呢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大，就是算是应该是祖屋楼下的那个电梯的地方吧。然后呢他也有学生是在学校里面拍婚纱照的，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5: 对，
1: 就是
5: 很有记忆点的。
1: 对，有回忆的地方。
5: 没错， Sandy 说他在90年代的时候应该是有参加过在民众联络所的华人婚礼。
1: 其实也挺不错的。
5: 对呀、啊、对呀、啊。很社区嘛，
1: 对。
5: 现在来看的话了哈，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Soul 讲说呢，他告诉他的女儿，我未来的女婿，给我2张到任何国家的商务舱机票就可以了啦。你们不用办婚宴、哦、这样就够了。
1: 所以很前卫，所以他是可以接受的。
5: 放得开看得开。
1: 对。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听众就觉得说不是很能够接受。毕竟说这是孩子一生当中人生一次的这个大事嘛，怕他们以后想起来会后悔。他就觉得说作为父母的话，他会希望可以出一点主意啊，然后给他们一些建议啦，就避免说到时候你后悔讲说，哎呀，为什么没有办婚礼这样。
5: 有位听众611他说，我当年也是在祖屋楼下摆酒席的。他是因为经济问题，结果太太的3个哥哥因为面子问题没有出席。他说哇，很心寒呢，无限唏嘘
1: 啊、
5: 哦！就是你知道，作为就是新人的话，你就是希望你重视的人，你的亲人可以给你祝福了。
1: 特别是很亲密的这个关系的话嘛。
5: 不过那个年代有可能有一些家庭可能会觉得说，哎，你这样子哪里可以？
1: 它是一个面子的问题是吗？
5: 又或者可能打从心里会觉得说，哎，好像就是把我的
1: 宝贝妹妹、
5: 女儿或者妹妹嫁出去，就没有得到那个冠号尊重，就从错误的也不能说错误了，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1: 有时候真的就是会出现这样子，如果你没有办法从对方的角度去出发的话，可能就会误会啊，或者是心里不太好受了。
5: Eve 他说，简单举行婚礼不设晚宴，或者更自然一点，简单办婚礼不摆酒席，只简单的注册结婚，不办婚宴，婚礼从简，不设宴席， happy 就可以了。
1: 对， happy 就可以了。
5: 可是你快乐，我不一定快乐。
1: 对，然后秀珍也说，哎，她有去过一些马来同事的婚礼啊，然后她每一次都觉得很享受，因为在这个吃午宴的时候还会有一些音乐，所以她就觉得一边吃饭又有音乐的陪伴，挺好的一个氛围啦。
5: 对，现在其实不管是属于哪一个就是种族的朋友啊，好像就越来越少了。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新加坡太热了。
1: 是，
5: 就是感觉上，尤其是你知道新人新娘子要化很浓的妆哦、
1: 我可以想象会很 big tick 啊，
5: 很辛苦的嘞。
1: 对
5: 对，然后也看到了这个 Eunice 就说他觉得他未来的女婿应该是会选到餐馆去啦。他说 fingers cross， 他说有的时候可能从他的角度来看，他是希望他们办一场婚宴，但是也知道说他们在经济上可能会有点挑战，他说可能需要告诉他们说，哎，我们会帮忙这样子，
1: 所以你可以在酒店办这个婚宴。做父母真的很难。
5: 是，慧斌说可以接受，他说女儿就是这样啊，没有摆喜酒，只是注册结婚，然后自己去旅行了。他说时代不同了啦，最重要是孩子开心幸福，这样子就够了。
1: 所以我们慢慢看到，其实说现代的家长其实能够接受的范围也更大了，也不一定觉得说所有的这个仪式啊，比如说接亲啊等等的，都一一的要去完成。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能够享受整个过程吧。
5: 我觉得有很多，尤其是家长或者说上一代跟下一代之间的一种矛盾、包括了这个婚礼要怎么样，要传统的婚礼吗？还是可以潮一点，像我们刚刚讲的，我穿黑色的婚纱，然后是在礼节方面有没有东西可以简化的？
1: 其实说到礼节这个方面，我觉得很多人 或者是现代的年轻人新人来说，他们觉得我不需要这些礼节，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背后的这个更深层的含义。有时候如果你不去理解的话，你就是按这个形式这样子走，那你就觉得很没有意义嘛。
5: 嗯。
1: 但是如果你真的去了解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敬茶为什么要敬茶，那你知道了，可能你在做的时候那整个感觉又比较不一样。
5: 嗯，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我就很羡慕，你知道以前我小时候我们家里或者是邻居有人结婚的话，我最喜欢去观礼。观什么你知道吗？观那个送嫁娘、
1: 啊、
5: 那个送嫁娘念念有词的那些所谓的祝福，
1: 是是是、
5: 非常好听。
1: 我觉得他们很厉害、
5: 啊、
1: 就是他能够这样滔滔不绝，而且呢他说的时候能够带动在场所有人的氛围。
5: 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礼俗啊。
1: 嗯，
5: 就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可以做这件事情了。大多数的情况是很多家长就会说，哎呀我跟你讲现在年轻人很难啊，因为他们要简单，他们不要繁琐。他们觉得哎呀轻松简单最重要，我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他说结果好像婚礼办好像不像办婚礼，
1: 他就少了那个郑重或者是那个真正的仪式感了，我觉得。
5: 但是我觉得像很多人讲的啦，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大家希望说别人见证我的幸福，或者我最亲近的人分享我的幸福就好了。可是对于比如长辈来讲，像你刚刚讲到妈妈一样，就觉得说我就要让别人看到我的成功，我女儿长大了，然后女儿嫁出去了，我嫁得很好，这样子。
1: 对对，这就是妈妈的想法。但对于我每次就会想说，其实我跟这些亲戚一点都不熟，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在我的这个婚礼的场地，他们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感动。
5: 他们不是跟你熟的，他们是跟你爸妈熟。
1: 可能也就一般，
5: 他们感动你妈妈，哎呦辛苦了，终于养大你的女儿嫁出去了。
1: 会这样啊？因为我是感受不到，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尴尬嘞。我跟你不是很熟，但是我又必须要请你来到现场这样子。
5: 对，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你会看到就两代之间的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
1: 啊，对，
5: 我们没有想到说，其实对父母来讲，他有这一节，他有这个环节是他对他来讲很重要的。因为他等着就等这一天，在婚礼上看到你嫁出去的那种感动啊，是不同。
1: 然后看到所有的亲戚都能够见证他的这个时刻了，
5: 是可能有点不同。如果就选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有些路段呢是有拥堵的情况的，包括了 CT1 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的路段第四条车道，还有 TP1 往 SLE Long Avenue 的出口，PIE 往大市 Jurong Town Hall Road 跟 Clementi Avenue 6之间呢都是有些拥堵的。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一件事，
4: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2: 和你一起聊生活。
4: 今天的一件事，我们谈的是婚礼这件事，其实蛮复杂的嘞。
5: 两代人之间的这个矛盾有一点点吗？
4: 啊，很多家庭呢，就是可能这件事情要谈很久啊。
5: 对，
4: Tony 刚发简讯过来，他说结婚真的是两个人的事，你们相信吗？
5: 真的吗？
4: 结婚至今，他和太太的双方父母都没有真正见过面。
5: 哇哦！
4: 因为他说夫妻俩都知道，无需为世俗的框架，无需为世俗的框架给绑架。然后父母也很支持他们，
5: 只能说他们的家庭非常的开放啊。
4: 嗯，
5: 因为我虽然说我赞成 Tony 的这样子的想法，但我觉得目前我们华人的社会当中还是有很多人会觉得说结婚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因为他后面牵涉着两家人嘛，然后大家的文化啊习俗都不一样。
4: 我觉得要看，如果刚好你的父母跟你的个性跟想法是一样的，那就绝对没有问题，
5: 非常好。
4: 对，但有一些家庭是可能那个父母亲是比较交友广阔的，有很多好朋友的，就他可能就会先对你，可能我的孩子跟我的朋友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我的朋友在我的生命当中很重要，我的伙伴跟我很重要，所以我的女儿或者儿子要结婚的时候呢，我的朋友们就想要给我祝福，
5: 他想要跟他们分享这一份喜悦吗？
4: 对，或者我的成就。
5: OK 啊，是可以从他们那里这个方向去理解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小朋友可能不是小朋友，就是年轻人，对，年轻人的想法可能也会不一样了。
4: 也是有可能的啦。有位朋友他说他的儿子呢想要直接就是注册，然后呢就吃个午餐，就是双方的长辈好，或者是兄弟姐妹吃个午餐就好了。就不用娶亲啊，过大礼的这个环节。然后他说他在想着，这样可以吗？不要过大礼可以吗？不要娶新娘可以吗？
5: 你问你自己哦，你内心你觉得可以吗？或者是我会想说，你觉得过大礼它的最原始，或者是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如果有这样子的意义，那你就要咯。
4: 我自己啦，就隔了这么多年之后，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只有一样东西不想做，就是拍婚纱照。
5: 不想要做啊？
4: 对，但是那个结婚的那个过程，它是人生当中或者人生之后的日子里面的一种很有趣的回忆。比如说你会对比哦，像人家就是有那个姐妹挡门啊，不是我的好朋友们来啊，
5: 是，
4: 可是他们是开门，他们不是挡门，他们巴不得赶快把我嫁出去。
5: 哎呦，你的朋友好可爱，
4: 你知道吗？然后就一两个小小的游戏都是跟我们有关的，所以若干年之后坐在一起聊天，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变成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构图。
5: 对，
4: 我不是说简单不会有构图，但就是少了一些
5: 火花
4: 亮点，你知道吗？
5: 是
4: 啊，
5: 我觉得就是如果对于那对新人来说或者家人来说，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义的话，那他是确实是值得去办的啦。但如果他有一天呢，讨论到他变成一种负担的时候，那可能就会他就不是一个最好的结局咯。
4: 对，所以有智慧的家长我们要这样子想，就是你可以有一定的期待，但是最终的决定应该是让那两个年轻人自己去做，
5: 是，
4: 你就尊重他咯，因为其实这个最后的回忆是他自己的。
5: 对，
4: 以后他没有那个回忆是他自己的吗？
5: 是，就是我觉得最终啊大家快乐最重要。就是你可以有想要有很多的礼仪啊，或者想要有很多的记忆点啊，但是如果你最后闹到齁两个人都不怎么开心的话，那你就失去它原本的意义嘛。婚礼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新人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那父母也可以就是放下心，觉得说我的孩子长大了可以开始组建自己的家庭。
4: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婚宴就是蛮多桌的， 然后朋友就问他说，哇，怎么办这么大桌？然后其实他的朋友只有那两三桌，
5: 其他的全部是朋友
4: 都是父亲的朋友。
5: Okay.
4: 所以他就觉得说 OK 啊，就父亲很想要帮他办，因为他是唯一的女儿，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想帮他办一个这么样的婚宴。然后呢，他就说，是啦，我要走那个过程，我需要就是打扮，就是那天需要接待这么多人。但是他觉得如果能够让父母亲在那个晚上就是非常的
5: 圆满
4: 的，很圆满。你知道那个婚宴上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爸爸妈妈，好像在现场弹那个钢琴还是手风琴忘记，反正就帮他在他的婚宴上演奏，
5: 就是表演，
4: 然后分享他父母亲之间的爱情故事。
5: 哇、哦、
4: 很感动。
5: 对，其实有时候我去参加人家的婚礼的时候，看到他们就是有一个环节是去算是英文当中说 honor the parents 的这个环节，确实挺令人感动的。他就是把两家人串在一起，然后组成一个新的小家庭。
4: 而且我觉得在那场，我刚刚讲那场婚宴上，我觉得这个父母啊，就是想要用自己作为一个例子，一个榜样，就是告诉孩子们说，其实婚姻这条路不容易的
5: 啊，
4: 但是他们可以携手走了这么多年，
5: 是
4: 就像 一首协奏曲一样。我觉得那个寓意很美啊。
5: 对啊。总之就是我觉得婚礼它大还是小各有千秋啦，但最重要的就是来的人都是满满的祝福还有满满的爱。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超过两万人参加的一个调查显示呢，近四成的 ND 受访者呢是承认自己并没有尽力的照顾健康。那这种知道却没有做的这种落差呢，在受调查的国家里面，新加坡竟然是最高的。
2: 其实知行上出现落差，说到底都跟一个人的意志力、纪律性有关。生活中很多的事物，我们都能看到这种知行不合一的现象。
0: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0: 爱情不能做比较，有点像那个
1: 婚礼，
0: 蛮契合我们今天讲的话题。
1: 对啊，
0: 婚礼不要做比较，因为有的时候人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就是你想说，哎，不可以，
1: 对，
0: 谁谁谁那种办的婚礼是这样的，我的女儿嫁怎么可以这样子？
1: 对，我看到我朋友的女儿结婚是这样这样这样，
0: 嗯，
1: 这样就矛盾大了。
0: 不要这么想哈。那个0509，恭喜恭喜，他说今年是结婚20周年了，当年跟太太的婚礼其实很简单，
1: 嗯，
0: 就在教会办一个婚礼，包括那个现场的注册典礼，然后呢只邀请双方的家人，一些要好的朋友，然后一些会友，就是一起出席。嗯，
1: 但最
0: 简单吃自助餐，
1: 对啊，最重要的他就说婚礼很温馨，嗯，老婆很开心，
0: 那就够了。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请你注意在公路上的状况，首先是在 TP1 往 SLE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处，这里车子相当的多。 CT1 往 SLE 在过了 Merchant Road 之后呢，也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情况。另外 PR1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和 Clementi Avenue 6之间的路段车多。早些时候有两个路段呢是有状况的， MC1 隧道往 AY1 在 Central Boulevard 这里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 AY1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这里第二条车道也因为车祸所以受到影响了，小心。
2: 963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今天晚上都会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关心新闻。应上德曼总统邀请，越共总书记兼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今天起对新加坡展开4天国事访问，新越两国预计会签署多项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苏林访新期间也会在星期五出席本届香格里拉对话开幕晚宴，发表主旨演讲。根据2025年的数据，越南是新加坡第10大贸易伙伴，双边货物贸易额高达400亿新元。2024年，新加坡对越南直接投资接近102亿美元，是越南最大的外资来源国。越南也是参与新加坡合作计划人数最多的国家，至今已经有超过22,600名越南官员参加培训，课程涵盖英语与沟通能力、经济发展与贸易、公共行政以及治理与法治等领域。两国民间与文化交流同样密切，目前大约有25,000名越南人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朝鲜在关闭疫情后长期封闭以及外部制裁的双重压力下，仍然持续推进经济发展，但对韩与对外立场也越发强硬，不仅明确地拒绝与韩国统一，也无意与韩国或美国接触。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上个星期天起展开为期5天的东北亚行程，访问中国、朝鲜以及韩国。他在今天接受新加坡媒体总结访问时，谈及对朝鲜最新发展态势的观察。维文时隔8年再次访问朝鲜，他说平壤在这段期间持续发展，已经具备现代城市的基本面貌，可以媲美东南亚甚至东北亚不少城市。维文在平壤与朝鲜外长崔善基会面时，仍然邀请对方出席亚细安区域论坛，并告诉他朝鲜的声音还是应该让国际平台听见，他们也应该在适当的时期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与外界保持沟通。台湾紧张局势升温，全球股市从纪录高位回落。根据报道，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加上科威特方面传出导弹袭击事消息，削弱了投资者对和平协议的信心，油价一度上涨4%。新加坡股市今天在哈芝节假期后恢复交易，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闭市跌39.61点，报4989.19点。东方汇理财富管理亚洲首席策略师陈达德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的时候说，油价已经不再是支撑市场的顺风因素，反而重新成为不确定的来源。亚洲市场情绪转弱，亚太股市多数下跌，台湾股市和悉尼股市都跌 1.40%， 香港股市跌 1.27%， 首尔股市跌 0.53%， 东京股市跌 0.47%， 上海股市升 0.12%，深圳股市升 0.88%。 陈达德说，中东风险升温拖累区域股市，韩国 KOSPI 指数和台湾的加权指数都走低，跌势由半导体股卖压带动，韩元、泰铢和令吉等新兴市场货币也走弱，显示避险情绪扩散。新华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社交媒体上指出，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侵犯伊朗，特别是在波斯湾和公海袭击商船，以及空袭伊朗南部地区，这些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义务履行法律责任，追究美国的责任。伊朗决心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湾郊区一处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对伊朗以及地区部分国家发出威胁性的言论。路透社引述巴加埃说，在美国官员发出威胁之后，伊朗也向阿曼表示声援。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如果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问题上不像其他国家一样行事，他将炸毁阿曼。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KPC 的网 ECP 在 Nicoll Highway 的路段之后 ，TPE 往 PRE 在 Seletar Link 的路段这里都有车子抛锚 ，BKE 往 Woodlands 在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这里也看到车子抛锚了。注意在 BKE 往 Woodlands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这边呢，车子相当的多。而早些时候在 MC1 隧道往 AY1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之前，第一、第二条车道有车祸，好像还是继续影响公路上的情况的，请你小心。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今天要继续和你一起来听中国民谣歌手小海的歌。小海的作品呢，常常给我一种感觉，他好像是一个城市记录者，一个旁观者，他在观察着在这个城市里面发生的不同的大小事，不是很强烈的去唱某一种情绪，而是像一个人呢坐在城市的角落，安静的看着人来人往。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曲《陌生人》的纪录片呢，就有这样的感觉，旋律淡淡的，慢慢的，但是呢，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名字《陌生人的纪录片》，不像一般的情歌，而是像在说，我们其实好像都是彼此人生当中的过客。有些人你可能跟他有过很深厚的情谊，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起开夜车，一起分享秘密，甚至相爱过，可是最后呢，却慢慢的变成了连近况都不知道的陌生人。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有记性不太好，动作越来越慢，路过的人和事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些词汇特别有时间流逝的感觉。就好像我们人到中年之后啊，开始你发现诶，有一些人你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了，有一些名字在你的这个通讯录当中，可是你想不起那张脸长什么样子了，可能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联系了。有一些关系呢，甚至不是有什么摩擦矛盾吵架结束的，而是慢慢的就淡掉了。在城市的生活当中呢，人与人靠得很近，但是呢，心却好像越来越远。每天我们认识很多的人，但是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却很少。所以感觉他写这首歌，所以感觉小海的这首歌呢，真的像一部纪录片一样，记录着那些没有被认真记住的人生片段。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的脑海当中泛起了几个画面，或者说几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走着走着就散了，突然就不联系了？好像到了某一个人生的阶段呢，失去变成我们的日常了。一起来听这首歌。
2: 好歌拌饭。

0: 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最近我们早报的浩浩、丽仪还有思远，以及 UFM 早班的静和跟张成瑶都很忙哦。他们忙着准备他们即将要上场的这个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这是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的其中一项演出。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他们已经渐入佳境了。今天我看浩浩的 Facebook 啊，他说3点多就惊醒了，然后一直台词，可见这个认真程度啊。非常值得你去捧场的一出戏，6月5号、6号还有7号3天都有演出哦，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表演厅9楼，你可以到 cc.com.sg 去买票哦，去看这一出轻松喜剧。演出由浩浩工作室制作，这是继去年《Maya 又不见了》之后呢，浩浩再次监制的另一部舞台剧，记得去支持哦。

送上一首黄晓明的歌曲《亲爱的》。别忘记了，待会儿有加一道菜。今天访问的是景轩私房菜的老板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注意一些路段上的状况， KP 隧道往 ECP 在 Nicoll Highway， TP 往 PRE 在 Seletar Link 这里呢都有车子抛锚。另外要注意，早些时候在 KJ1 往 BKE 抓住康威这里呢有交通事故，影响的是第四条车道，目前还看到这则消息回堵到了 Sungai Tengah 一带了，也许还是继续影响公路上的情况的。 PRE 往大市在 Stephen Shaw 的路段呢，就是在 Stephen Shaw 以及往市区方向的 CT1 之间车子相当的多。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下一道菜，你好，我是金云。今天呢，我来到 Trust Street 这边呢，找到了一间私房菜馆——景轩私房菜。要访问的是他们的老板李树国 Ethan。你好，
2: 啊，你好，你好，金云姐。
1: 我上次来到这家餐厅的时候呢，就有一点很惊艳的感觉，因为呢，它里面的一些菜呢，让我感觉到它有一点西式跟中式的这个融合呢，让我觉得恰到好处。这个星期呢，我们就请 Ethan 来给我们介绍他的几道菜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餐厅好不好？
2: 景轩呢，在1987年其实就在北京成立了，整个餐厅其实是很小的，在北京只有两张桌子，我们专注的就是私房菜。这家餐厅在2009年的时候在北京已经停业了，但是它是我一个儿时的很好的记忆，也是说子承父业嘛，对吧？这个品牌要重新带来新加坡啊，然后给大家一起品尝一下景轩的一个风格的不一样的一个私房菜。
1: 李树国师傅呢，其实自己从9岁开始呢就在新加坡生活，然后在新加坡念书长大，后来去了好多不同的地方
2: 啊。对，我去过荷兰、西班牙、法国，到过德国的柏林，一边求学也是一边去适应当地的一个文化，然后跟不一样的厨师我们去交流，走过世界的很多一个角落，就是为了可以把我们那个中餐提升更高的一个档次，而且是融合世界各地的一个风味。
1: 那我们就慢慢来听故事。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道菜呢，其实是我们很熟悉的一道点心。
2: 对，我们第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脆皮生煎烧麦。脆皮生煎烧麦呢，我们是会用选用那个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的黑猪肉，然后我们又结合德国的一些新鲜的我们讲是 herbs 对吗，一些很新鲜的一些花花草草，还有一个 house radish， 所以你吃起来又不会觉得腻，而且它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口感。我们先说 OK， 你进口的第一个口感就是软嫩汁儿多，然后到后面就是会有一个脆脆的，然后一个微辣的感觉。微辣是来哪里呢？是来自这个 house radish， 所以它会给你一个不会腻，而是一个很清新的一个味道。
1: 在你的做菜的过程当中，德国的菜系对你的影响是怎样的？我对德国菜真的还不太熟悉。
2: 我是北京人，我是北方人，我觉得德国菜，我到德国的第一印象就是我到家了。
1: 真的吗？
2: 因为德国菜我觉得它跟那个中国的北方菜很相似，它有很多的煮法是很相近的。你看我们北京也是有那个烤猪脚，它跟德国猪脚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们也是用酸菜，但是可能是不一样的酸菜，我们德国讲我们叫 sauerkraut， 它其实搭配的差不多的，其实是所以说我觉得第一次我去德国我到家了。
1: 这个菜给你一点温度
2: 啊。对，给我一点温度，所以说我觉得是很有兴趣的一个国家，而且没有过多的一个装饰，直入主题。
1: 你在德国的那段日子对于你的这个做菜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刺激？
2: 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厨师的朋友，然后借鉴了很多当地的一个风土人情，像怎么去酿这个啤酒啊，或者怎么去提炼然后一些德国传统的菜啊，我们大家都会去沟通。
1: 所以要设计这道这个烧麦的时候，香煎烧麦的时候，就先想到了可以用这些不同的德国的他们常用的一些香料。
2: 对对对，我就是想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都是猪肉嘛，对吧？西班牙黑猪肉是很好吃，是很香，但是它会你会有点腻，对吗？因为它是我们讲是 marbling， 就像我们吃和牛一样，它的 marbling 是很好但是会腻。所以说我就想我们要用一些什么去把它的油脂打下来呢？我们想这个 house radish是真的很搭配这个烧麦的，而且给别人一种很清新的感觉。
1: 在你设计这道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心思在里头？
2: 设计到它的灵感来自于新加坡的Garden by the Bay。 对，你看，所以说我们的烧麦的呈现方式，你可以看到，哎，它像是一个
1: 云雾，
2: 对，像是一个云雾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的，对吗？啊，所以说这个灵感是来自于Garden by the Bay， 当时我去那边走过去，哎，这个很漂亮，对吗？啊，我就想，哎，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来做一道菜呢？而且说体现我们怎么去把中东方的美学跟西方的美学我们结合到一起，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灵感对于这道菜。
1: 我在看到这道菜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烧麦上面这层你刚刚讲的云雾呢，脆脆的很好吃。那如果我们在家里想要做这个菜的话，会难吗？
2: 其实在家里面做这道菜其实也不会难的，它的技法就是说你那个火候要掌控好，它那个云雾的比例是水、面粉还有油，只有这三样东西而已。油的话呢，我们尽量选用一些比较轻的油，我们讲给我们的葵花油啊，或者是我们你可以，如果你 OK 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花生油，它会更香一点。面粉呢，我们就可以用普通的 all purpose flour 就可以。比例的话呢，我们的水是100，面粉是30，然后油的话呢也是30。
1: 所以我们先煎好那个烧麦，应该说要蒸过吗？那个烧麦？
2: 没有，那个烧麦我们是一体的，烧麦是一体成型的。
1: 就是煎好了，然后再把那个云雾弄出来。
2: 对，所以说它是一体成型的啊。你在家里面其实也不难的啊。
1: 我觉得你来这里吃就好了。好，明天我们继续的跟李树国师傅聊天，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针对长寿的关键是很简单的，就四个字而已。
5: 什么事？
4: 少吃一点。
5: 少吃一点可以比较长寿啊？
4: 对，因为呢，这个研究团队就指出了，你每一天少吃那个热量的摄取少10%，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心血管的健康，降低我们的血压。
5: 吃饭吃七分饱就好了。
4: 没错，长寿重要，但是健康变老更重要。
5: 改天刚好贝贝建议一下，
4: 三个人我觉得要示范，不要过度饮食。
5: 哎，对，
4: 我们要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
5: 嗯，那仙姑要怎么办？
4: 就是仙姑每天的迷信，没有跟好贝贝分一人一半。
5: 哦，
4: 每天少摄取10%。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0: 安身立命，
6: 去无存精，
0: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今天在好歌拌饭的节目当中呢，我选了一首陌生人的纪录片，这是中国独立歌手小海的创作。他真的是一个很会观察就是周边人事物的一位创作人啊。我喜欢这首歌，我也很喜欢观察陌生人。有的时候我走在路上啊，就很喜欢看着别人，然后希望他们也看我一下，然后希望想要跟他们点个头示意，示出善意。不是有人这么说吗？就是人啊，这一辈子在这个世界上呢，当然会有我们认识的，我们亲人朋友，可是有很多的陌生人，就在某一个点上跟我们同样走在一条路上，跟我们去同一间餐厅吃饭，跟我们同样的在搭同一部车，可能去同样的一个目的地，可是我们也许从来都不会认识，永远都只是陌生人。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缘分已经很奇特了，不是吗？所以如果有机会可以这样子点个头示个意，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嘛。我现在搭车啊，走路啊，我就喜欢做这件事情。尤其是搭车的时候，我就为了要告诉自己，或者尽量啊，不是每一次，但尽量的告诉自己，不要一直低着头，不要一直低着头。因为我对陌生人会有很多的好奇心哦，为什么这个人会喜欢这个设计的衣服？哎呀，他到哪里去买这样的鞋子的？哦，这个背包好美哦，等等等等，会有很多的那个我自己的 OS， 为自己的人生增加一点点的乐趣。如果有机会见到这么有缘的陌生人，你也给他点个头，给他一个微笑，那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举动。好啦，谢谢你锁定在963，我们绝对不是陌生人。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会咯。
7: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这是梁咏琪的歌曲《胆小鬼》。在路上开车要胆大心细，但是也要特别的耐心。BK 朝往 Woodlands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的地方，交通是拥堵的。至于天气方面，今晚是局部多云的，明天早上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8:10，你好，我是杰奇。之前听到的歌曲是苏芮跟着感觉走，然后还有就是之前的郭富城茶无此人。茶有此人哦，我是杰奇。Lin， 下午晚上好。你看昨天主持了下午的节目，现在就很习惯的说下午好了。人的习惯性哦，是无法理解的一样东西。Lin， 周四快乐，晚上好，吃过晚餐了。他说距离周五只有一天了，祝你开麦顺畅，节目精彩不断。谢谢，有押韵哦。Chris 的晶晶刚跑完步来打卡了，欢迎欢迎，好健康哦。Ben Chong 也祝你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Jesslyn 我说要跟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虽然昨晚的奇想世界休假了，但是还是有收听963。哎，可是没有杰奇的声音，没有他读出听众们的来信，还有就是京剧啊、问候啊，还有节目环节只有歌曲，感觉是冷冰冰的，缺乏了点人情味。所以很高兴奇想世界今晚恢复正常了。是啊，昨天是主持了下午2点到6点的节目，所以就去享用了晚餐，吃了一顿大概是10几块钱一个人的晚餐，很简单，然后吃得很开心。在恩还有金伟晚上好，还有秀珍 Happy Thursday。 Danny Leung Daniel， 来说到 Daniel， 待会呢就会播陈晓东的歌了。星期四晚上好，也祝你生活愉快。我说昨天你值公定假日的下午班，现在呢正常回到奇想世界值班了，也准时在5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四进入奇想世界来打卡。明天再工作一天，就是长周末来了。他说非常喜欢稍后啊10:20的好歌一首 ，George Benson 所演唱的《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很经典的一首情歌，对不对？值得期待。LC Chong 还有看到了 Rachel Michelle Lim 还有 Jeffrey， 他说晚上好，在跑步了，加油哦，为下个星期六35公斤公里35公里

准备，哇哦，加油加油！还看到了 Vincent 也来打卡了 ，Jacob， 你看 Jacob 又帮玉思奶奶来打卡了，是的，我没有记错 Jacob 的名字 ，Adrian 叔叔还在放假，对不对？去旅游了。

陈晓东突然心动，晚上8:17，这是郑秀文旧项链。华希望说，散发笑意的周四，微笑迎接周末的来临，开启微笑善良的光芒的气象世界，迎接微笑善良的节气。晚上好。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当一个人能影响你心情的时候，说明你在乎了。当一个人能左右你决定的时候，说明你沦陷了。当一个人能让你掉眼泪的时候，说明你入心了。当一个人能让你日思夜想的时候，说明你真爱了。能让你笑的人未必能让你哭，能让你哭的人一定能让你笑。说的都是同一个人吗？很可怕。
4: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恋爱的一个怎么讲
3: 那种心情跟情绪吧。
4: 对啊，真的，我觉得或者说如果今天一个人能够影响到你的心情，左右你的决定，让你流泪，让你欢笑，当然也不一定是爱人啊，只能说这个人对你来说肯定是很重要的，
3: 非常重要，
4: 他也可能是你的家人而已哦。
3: 对，也有可能了。首先我们看，就是能够影响你心情的人表示说你在乎了。就是你的喜怒哀乐啦，你的心情好不好，全由一个人在左右，在操控。诶，其实也表示说你很在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因为他开心的话，诶，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但是如果你难过的话呢，我也会跟着你难过。但是你愤怒是为了我而愤怒的话，哇，我就会很怕了。
4: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对朋友会有一些要求嘛，有时候会想说，诶，到底我在我这个朋友心目中的地位到底在哪里？其实可以通过刚才那几点啊。就是大概知道呢你的位置在他的心里的哪里。
3: 但是有些人啊，就是因为不要掉入这种感情的陷阱，所以呢就尽量的把自己抽离一些些，就不要把所有的感情都放在同一个人身上，或者是同几个人身上。因为一旦你面对了失去的时候呢，你会彷徨不知所措，而且你会觉得说啊，我该怎么活下去啊。所以不要完全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啦，任何的重要的决定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你不能够完全的依赖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件事，或者是某一群人了，因为到最后你可能知道你失去的会很多很多。
4: 当然可能我这样说觉得我有点矛盾，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蛮同意你的想法。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当你真正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他确实是能够完全的影响你的喜怒哀乐，甚至你的决定。那对我来说那才是所谓的真爱。如果说今天他有某一方面呢有所保留，那对我来说呢，也不可以说他不爱你了，只是说这种爱啊是有一点保留的。就好像今天你说我们的父母好了，他们对我们的爱真的是毫无保留的嘞，
3: 是没有条件的，
4: 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条件的。那如果说今天你追求的真爱就是毫无条件的爱你的话，如果你是同样心态来回应的话，那我就要心里准备说，今天你的这个心情啊，完全就会被这个人把控住了。那你可以接受吗？
5: 当一个人能影响你心情的时候，说明你在乎了。当一个人能左右你决定的时候，说明你沦陷了。当一个人能让你掉眼泪的时候，说明你入心了。当一个人能让你日思夜想的时候，说明你真爱了。能让你笑的人未必能让你哭，能让你哭的人一定能让你笑。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听见有人叫你宝贝，陈洁仇的歌曲。Jasmine， 晚上好。他说刚才拍的夕阳，哇，好漂亮哦。他说好巧呢，拍到两只小鸟在空中飞翔，刚好飞过了。这画面还真的蛮悠游自在的。谢谢分享美照，陈先生，晚上好。还有小慧 ，Hello， 还有 Sonia， 你好啊。Annie 说刚走完公园，在听你的节目，晚上好 ，Annie。

0: 这是曾淑琴一首被冷落的好歌。爱情外的路人应该是奇想世界第二次播放了，希望你可以留下一点点的印象。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8:34，最近哦，这位听众慧云心情非常的好，可以听得出他的语气啊，各方面都是充满了喜悦的。
2: 5月29号星期五是上班的最后一天。你好，杰奇，我来打卡啦。
3: 是是是，
0: 他是用刚才的查无此人来做这个音乐，然后呢就写上了这个歌词，虽然不押韵，可是呢听了就感觉很开心，也为他感到开心。假期愉快哦。美好，还有宝珠奶奶晚上好，还有 Doris Lian， Hello Hello Mike 晚上好呀。 Eunice， 他说Wow, this is somehow one day I suddenly tune into 963。 Wow, bonus song Aaron Kwok and Gigi Leung。 杰奇晚上好。 Hello Eunice， 他说 I heard my name cause just nice sound covered up。 好了好了，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 Tiffany 今天晚上没有加班了，恭喜恭喜。石千强还有 Cherry 晚上好啊。 Elaine Good evening， 也希望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长周末哦。 Uncle Tio 又在吃晚餐咯。石千强也来捧场奇想世界听好歌了。秀珍说 Totally agree with today 的天天向好。 When they are happy you will be happy too， When you love someone your 心情 will be affected by his or her behavior，所以就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如果你难过的话我也跟着难过了。所以希望在收听节目的你心情是愉悦的。顺荣来来来，963好 FM 的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们来报道，杰奇播音人傍晚好 TGIT。 顺荣好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来打卡了，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 Richard 啊，今晚无休啊，为什么嘞？哦，因为上个星期生病了，所以今天要加班补回来哈。好，工作愉快，小心驾驶 OK。 莎莎同学他说听完我的女王郑秀文的旧项链还有天天向好就马上来 check in， 喜欢今天晚上的天天向好，能让你哭让你笑的是激情，但能够让你情绪稳定感到安心的才是余生。哇哦，不是我们新年吃的鱼生哈，是下半生鱼生 OK。 傅女士晚上好，还有 Jasmine Tan， 还有 Eileen 你好啊。今天在奇想世界突然间看到了这首歌曲，哇哦，我就说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了。潘越云几度夕阳红，晚上8:38，再次跟你说一声晚上好，我是杰奇。

Cherry 说，听到这首歌《几度夕阳红》，就想起很多旧事，很多往事哦。希望不是太过悲伤的往事 ，OK？ Carissa， 布里斯本的 Carissa， 晚上好。这是陈升的歌曲《然而》。

0: 明勋说，然而就轮到我的福利了。看，每次一播到陈升的歌，明勋号的这个潜水艇呢就会浮上水面。秀英晚上好，他说先来打卡听歌，期待今晚好歌连连，听出耳油。到目前为止 OK 吗？你应该很喜欢刚才的潘越云的几度夕阳红吧。接下来这首我相信你们也会哇哦了一声，然后呢就跟着他们一起来唱。晚上8:45，芝麻龙眼牵挂。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比尔先生果然哇哇哇哦，慧斌也说牵挂好好听哦。周四晚上好啊 ，May， 他说喜欢这首歌，终于知道他的歌名叫做《牵挂》了啊，真的吗？那是很经典的，算是校园民歌吧。Evelyn Paul 晚上好，这是熊天平，爱情多脑核，稍后有蔡健雅的《无底洞》。

0: Krista 晶晶，她说了一句有点残酷但是蛮真实的话，她说熊天平这么美的嗓音只能够留在记忆里了。秀英她说啊，牵挂当年听的是黄仲坤的版本，可是呢两者各有千秋，的确是各有各的特色跟好听的地方。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阿萨你好，他说 Greetings from Sapporo，抱歉没时间听你的广播，明天就要回新加坡了，现在有一点时间来收听你的节目，也不用抱歉啦，真的旅途愉快吧，希望明天平安到家，祝你旅途平安。这是五月天的歌曲温柔，然后呢就要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了。

Cherry 说，五月最后几天了，终于等到应节的五月天，这样也行哦。Catherine Tang， 哇哦，好圆的月亮哦，然后好蓝，好深蓝的天空哦。谢谢你，好漂亮的一张照片，谢谢，谢谢分享。还有国良，晚上好，还有顺和 ，Hello。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9:01，AYE 查网 MCE 在 Alexandra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听过我们就猜到是什么歌了吧？万芳《猜心》，来一起唱。

莎莎同学说，哎呀，一起唱唱到 lost key 了，再练一练吧。丽婷晚上好，她说终于可以来打卡了，很忙碌是吗？李 Kim 晚上好，还有美玲晚上好，祝你来临的周末也愉快哦。

0: 这是高明俊还有陈爱梅联合演唱的那种心跳的感觉。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终于离开

张艾嘉，飞向异乡的747，一首好歌。Alex Ho 他说，杰奇晚上好，天气已经没有那么热了，听到你播的歌曲，听了心情也不一样，希望是非常愉悦而且是放松的。果娟晚上好，还有 Cindy， 欢迎你们进入奇想世界。庾澄庆，想哭就到我怀里哭，过后呢就是好戏一场了。今天莅临要推荐的是这部韩剧《我的王室死对头》。

0: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1: 나는이름도내몸은이미사약을받아죽었고내갈곳을잃어신세계에내쳐졌다이것은하늘이내게내린버린거어쩌면차라리죽는것이낚이는개뿔개똥밭을굴러도저승보다이승이낫다했다그러니내이번생
2: 好戏一场，想聊的是一部韩国穿越喜剧《我的王室死对头》，直播了六集就成为 Netflix 全球非英语剧集冠军，在韩国收视率也创新高，近乎零负评。讲述朝鲜时代性格恶劣的妖女在处死之前穿越到21世纪，附身成为无名女演员，遇上了性格极端的霸道总裁，两人之间前世今生剪不断理还乱。全剧14集，原本想当作无脑爽剧娱乐，结果一开始看却完全没办法快转。很有趣的剧，浪漫搞笑加一点阴谋，古今时空交错，故事好像有点复杂，但其实相当简单，是非黑白分明，好人爱恨激烈直白，坏人一脸阴险欠骂，不脱戏也不煽情，这一刻悲催会有误会，下一刻已经重新振作，豁然开朗。谈情说爱时氛围感满满，活泼的搞笑手法有时很漫画，亮点在犀利对白，写得真是让人听了畅快淋漓。但剧集大成功很大程度是仰赖男女主角的火花和演技，人设颠覆了典型男女主角，贪钱自私的恶女和无情疯癫的富二代，内心强大，一个比一个疯，毫无畏惧全世界对他们的厌恶。当两个在典型爱情剧里的反社会人格大反派成了主角，作风干脆利落，很痛快，一对欢喜冤家就算吵吵闹闹一点也不烦，只让人觉得是高手过招，很精彩。从林志妍出道我就开始留意她，气质很独特，不计形象，也不怕挑战演技。戏里的她美丽又讨喜，战斗力充沛，无情无义的很有魅力。韩国剧名直译的话应该被翻成帅气新世界，其实就是男主角在剧中的名字。所以表面上虽然好像是大女主的剧，其实男主角才是灵魂之所在。许南俊乍看外形和传统花美男有差距，更不是温柔儒雅或是深情款款类型，棱角分明，样子其实很反派，但怎么臭脸毒舌冷酷的他越看越迷人，说话和变脸速度快得惊人，可以把油腻又荒诞的对白诠释得有时恶毒，有时真诚，有时好笑，然后又不讨人厌。我第一次看他演戏的确很惊艳。剧集播出以来，许南俊已经成了网络上的热议话题人物，我怀疑是因为大家受够了软趴趴粉嫩嫩的男主角们，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很男人的男主角，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了。爱情剧里的男人就该有男人的样子，有人说剧里的他其实就是经典韩剧里的霸道闷骚男主角的形态，或许桥段不怕旧，只要发挥得好，熟悉的味道也能很对味。
3: 지금나랑거래를하시겠다
4: 오늘부터니놈을내창과방패로써먹어야겠다
5: 내한번운명을개척해보는거다
3: 저기기운내줘요
4: 이얼마나살만한세상이냐
0: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6: 那就是好戏一场，我的王室死对头。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两个路段， Orchard Road 朝往 Nicoll Highway， 在 Grange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 PIE 查网张仪在 Jalan Yunus 之后的地方也同样的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晚上9:23，这是蔡琴时间的河。

时间呢虽然慢慢的流，但是也很快就要流到5月31号了。蔡琴不要告别2026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这个星期天5月31号晚上8点，在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举行。要购票还赶快哦，来得及哦，就在 6stick 去购票吧。九六三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晚上9点27分，这是周杰伦《心情》。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9:31，这是蓝心湄《爱我到今生》。西提潮网 AYE 在 Amokyo Avenue 5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BKE 潮网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的地方也有车子抛锚了。

别喜欢杜德伟这首《无心伤害》，很 R&B。听了过后呢，就蠢蠢欲摇哈。如果你想要享受杜德伟的现场演唱的话，不要错过了7月18号，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纪宴会厅举行，也是在 60 购票。记得咯，不要错过这场演唱会，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很难得的。我相信喜欢杜德伟的人呢、应该也对他的所有歌曲都不会感到陌生。比如说《钟爱一生》啦，《情人》啦，还有很热情的《脱掉》等等经典歌曲，这些歌曲呢都陪伴一代人啊走过青春还有爱情的起伏。如今呢，他就要以这个标志性的杜氏情歌的嗓音，带领大家穿越时光隧道，重返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千万不要错过哦，就在7月18号，虽然距离现在还有一个多月，但是很快的，时间的河很快的流，锁定咯 60 购票，93好 FM UFN 1003还有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继续看到很多朋友都来打卡了，秀珍说，哎，刚才的好戏一场哦，我的王室死对头，他现在在旅游嘛，他就在韩国济州岛，所以一定很有 feel， 他就说回来的时候呢就会来追这部剧。美玲就去找了这部剧的这个海报来看，他说哎，女主角很可爱耶。那这也要跟赵红啦，还有哎国良，还有陈先生说一声晚上好。他说啊，再过几天就很忙了，刚刚8点回来吃了面包晚餐，要减肥。好啊好啊，晚餐其实也不用吃得太饱，真的。Shamin， 晚上好哦，欢迎你来打卡。好啦，点一首歌，二选一的时间到了。今天选了两首很经典的好歌，编号一是吕方老情歌，编号二是马兆俊爱不要给太多 That is home。 大家对这首歌应该还有印象吧，很爵士的，很好听。8850963，欢迎你开始来投票。再次重复，编号一是吕方老情歌，编号二马兆俊爱不要给太多 That is home。晚上9:43，这是范晓萱哭了，发简讯过来哦，一还是二？

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点选活动，编号一是吕方老情歌，编号二是马兆俊爱不要给太多 Daddy's Home。 欢迎继续投票，伍思凯五月光。

0: 吴思凯、吴月光，吴完了。谢谢大家的踊跃投票，停止投票喽。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 ，PIE 朝往Tuas， 在卡朗威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车龙一直回堵到 Paya Lebar Road， 要避开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赵咏华散心也是我的一首国歌。我已经借完票了，今天总共收获96张选票。晚上9:55，在这首张信哲的宽容过后，就会揭晓答案了。

Grace 佩文，他说：“哇，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空中听到《散心》了，非常感人的一首歌。” Dacus 晚上好，他说赶在最后一个小时来打招呼，还有听歌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今天总共收到了96张选票，吕方编号一，吕方的老情歌获得57张票，爱不要给太多，马兆骏的歌曲获得39张票，以18张票的微差，不会太多嘛，对不对？输给了老情歌，其实我还蛮意外的，我以为他可能会输得很惨，结果还好哎。现在欣赏这首爵士风味的歌曲，爱不要给太多， Daddy's Home， 马兆骏的歌。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吧，爱不要给太多。慧冰说我猜对了，然后秋霞也猜对了，女方的老情歌胜出。想点一首歌，女方的老情歌，现在可以开始发简讯过来了，8850963。苏慧伦，黄色月亮。

之前是黄色月亮，现在是上弦月。这是许志安的歌曲。晚上10:13，接下来也是天空上的歌曲，跟天空有关系的。王菲，天空。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今天晚上的好歌一首呢，是 George Benson 很经典的一首情歌。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George Benson 呢是横跨这个爵士还有流行的传奇音乐人。他生于1943年，早年呢是以吉他神童成名的，后来呢在1970年代就凭着专辑 Breathing 大获成功，而屡次获得了格莱美音乐奖项的肯定。他以丝滑的音色还有精湛的吉他并重，能够在即兴还有旋律之间自如地游走，兼具了艺术性还有流行度。这首代表作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由 Michael Messer 作曲， Jerry Goffin 填词，就收录在1985年的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歌词啊，非常的直白而且很真挚，就表达了对挚爱坚定不移的承诺还有守护。旋律非常的抒情流畅，带有那种80年代典型的成人抒情情歌的风格。 Benson 的演绎呢非常的温润细腻，又运用了接近低声吟唱的那种亲密的表达，情感非常的真切而感人，也展现他非常成熟而稳健的歌唱水平。这首歌啊，虽然在发行的初期没有立刻的爆红，却在后续呢被很多位歌手翻唱而传唱，使作品呢就成为了跨世代的情歌经典，也进一步的扩大了 George Benson 在流行乐坛的影响力。副歌的部分啊，是每个人都会跟着一起来哼唱的。那我唱了很多年，跟他唱了很多年，也终于知道原唱者原来就是 George Benson。现在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经典的跨世情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0: 小明说好久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小时候常听到的好歌大家都朗朗上口。丽玲说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 Angeline 舒燕也说好经典哦，百听不厌。国娟说啊，又是一首回忆杀。 Mary 还有 May 都好喜欢这首歌曲。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0: 妹说啊，这首歌名哦，知道歌名也超喜欢的。然后国祥就说，听到这首歌就想起年轻的时候，很多回忆，对不对？很多画面哦，在眼前闪过。继续欣赏好歌，这是许美静，都是夜归人。

0: 徐美静都是夜归人，丽萍也说啊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真的是一首永垂不朽的夕阳歌曲。唤起很多的回忆，真的就如国轩所说的，又是一首回忆杀。老情歌呢？老情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老情歌。想点这首歌，欢迎继续发简讯到88501963，音频也是 OK 的哦。晚上10:29了。
1: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晚上10:37，在念出点一首歌的简讯之前，要提醒开车的朋友， PIE 查网 TWAS 在卡朗威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要避开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那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呢，就是获得57张选票的老情歌，由吕方演唱。Lin 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杰奇、93DJ 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收听，期待明晚我们继续相聚，也祝大家晚安。池坚强他说选了吕方的这首歌曲，也投选了这首歌，就要把它送给杰奇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们收听，也点给我的老爱人收听，好碎的哦。然后也看到了 Angie， 他说要把这首歌点给家中的老安哥收听，愿他工作顺心，身体健康，也点这首歌给杰奇还有963的听众。然后还看到了 Angeline 舒燕，他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3DJ 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奇想世界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一夜好眠。威浩要把这首吕方的老情歌送给主持人你，还有他自己以及所有的听众收听。然后也看到了 Daniel， 他说投票终于胜利了，非常喜欢这首吕方的老情歌，就把这首歌点给他自己、家人、杰奇、93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 TGIT 愉快晚安。 Mr. Chu 要把这首老情歌点给他的老情人收听，也就是他的太太，他也是很喜欢这首老情歌，好碎的哦 Mr. Chu。好 Mr. and Mrs. Chu， 待会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老情歌。秀珍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也祝大家晚安，还有 Happy Friday Tomorrow。 Grace 佩文又发来了猫图， Bria 还有 Yumi 两只猫，好可爱好漂亮哦，也希望他们都喜欢这首歌曲老情歌，一起送给你们收听。

0: 一首隽永的老情歌。丽玲说，集齐还有吉祥世界的听众朋友们晚安咯。然后 Jesslyn 说，祝你一路平安到家，明晚再会，谢谢。 Daniel 说，昨天下午没有啦啦路，今天又恢复了。是的，明天又是 TGIF 了，希望大家能够怀着非常愉悦的心情准时来打卡。德利说，你今晚播的歌都很好听哦，我们明天再会，谢谢。池坚强说，谢谢你念出我的祝语，也祝你一夜好眠。 Angie 还有 Mr. Chu 秋霞陈先生晚安咯。莎莎同学他说，今天突然发现自己沙哑的声音还蛮适合唱老情歌的，感觉很有味道。是的，沙沙哑哑的声音肯定非常适合怀旧，那种老情歌唱得很撕心裂肺的感觉哈。今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在早上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哦。最高温34度，最低温24度。明天晚上星期五喽，我们吉祥世界准时再会，也要跟 Jane 说一声晚安。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当一个人能影响你心情的时候，说明你在乎了。当一个人能左右你决定的时候，说明你沦陷了。当一个人能让你掉眼泪的时候，说明你入心了。当一个人能让你日思夜想的时候，说明你真爱了。能让你笑的人未必能让你哭，能让你哭的人一定能让你笑。说的都是同一个人吗？很可怕。
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恋爱的一个怎么讲，
1: 那种心情跟情绪吧。
2: 对啊，真的，我觉得，或者说，如果今天一个人能够影响到你的心情，左右你的决定，让你流泪，让你欢笑，当然也不一定是爱人啊，只能说这个人对你来说肯定是很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2: 他也可能是你的家人而已哦。
1: 对，也有可能了。首先，我们看，就是能够影响你心情的人，表示说你在乎了。就是你的喜怒哀乐啦，你的心情好不好，全由一个人在左右，在操控。诶，其实也表示说你很在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因为他开心的话，诶，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但是如果你难过的话呢，我也会跟着你难过。但是你愤怒是为了我而愤怒的话，哇，我就会很怕了。
2: 所以这时候我们对朋友会有一些要求嘛，有时候会想说，诶，到底我在我这个朋友心目中的地位到底在哪里。其实可以通过刚才那几点啊，就是大概知道呢你的位置在他的心里的哪里。
1: 但是有些人啊，就是因为不要掉入这种感情的陷阱，所以呢就尽量的把自己抽离一些些，就不要把所有的感情都放在同一个人身上，或者是同几个人身上。因为一旦你面对了失去的时候呢，你会彷徨不知所措，而且你会觉得说啊，我该怎么活下去啊。所以不要完全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啦，任何的重要的决定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你不能够完全的依赖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件事，或者是某一群人了，因为到最后你可能知道你失去的会很多很多。
2: 当然可能我这样说觉得我有点矛盾，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蛮同意你的想法。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当你真正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他确实是能够完全的影响你的喜怒哀乐，甚至你的决定。那对我来说那才是所谓的真爱。如果说今天他有某一方面呢有所保留，那对我来说呢，也不可以说他不爱你了，只是说这种爱啊是有一点保留的。就好像今天你说我们的父母好了，他们对我们的爱真的是毫无保留的嘞，
1: 是没有条件的，
2: 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条件的。那如果说今天你追求的真爱就是毫无条件的爱你的话，如果你是以同样心态来回应的话，那你就要心里准备说，今天你的这个心情啊，完全就会被这个人把控住了。那 你可以接受吗？
3: 当一个人能影响你心情的时候，说明你在乎了。当一个人能左右你决定的时候，说明你沦陷了。当一个人能让你掉眼泪的时候，说明你入心了。当一个人能让你日思夜想的时候，说明你真爱了。能让你笑的人未必能让你哭，能让你哭的人一定能让你笑。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A 气冲冲地对 B 说，我要离开这家公司，我恨死他了。 B 却拍手叫好，走得好，不过嘛，现在还不是时候哦。 A 一头雾水地问，什么意思呢？ B 神秘一笑说，你现在走啊，公司没什么损失，真正的高招就是趁还在公司的时候拼命干，把客户都握在自己手里，等你成了公司不能没有你的时候，再带着客户突然离开，公司才会元气大伤呀。 A 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当即决定按照 B 的计谋进行，于是他收起怨气，开始全力投入工作，跑客户，熬夜加班，想办法解决各种问题。半年多下来， A 真的成了公司独当一面的员工，手里还掌握了大批忠实客户。再次见面时， B 兴奋地追问，哎，机会成熟了吧，快跳槽吧。谁知 A 却淡淡一笑，老板啊，刚刚跟我长谈过，打算提拔我做总经理的助理，我暂时没打算要走喽。 B 微微点点头，其实心里暗喜，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一个人努力工作，从来不是为了老板，而是为了自己。只有让付出大于得到，让能力大于位置，老板才会看得到你，给你更大的舞台，而这时你才真正拥有选择去留的主动权。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什么？你说。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星期五早上，根据气象署的预测呢，有好多的地区预料在早上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我们，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哇，
4: 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问题好有意思。
1: 一眨眼2026年来到了五月的尾声了，进入六月呢，很多的家庭就已经准备好了，策划好了要趁着小朋友放六月学校假期出国去旅行。
2: 所以今天呢，第一段的这问题好有意思呢，诶，这道题其实也跟旅游相关哦。
1: 是的，我前几天哈、因为朋友飞出国了，他就问我这个问题，诶，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为什么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不会有高原反应呢？OK， 首先来说一说哈，高原反应，它其实是人体急速进入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然后呢，你就会暴露在低温低氧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各种不适。常见的症状呢，就包括了头痛、疲倦、呼吸困难，甚至会有呕吐的情况。
2: 可是我在想哦，当你搭飞机的时候呢，在机舱里面这个环境是人可控的一个环境，
1: 是
2: 或许也是因为这样子吧，我们在搭飞机的时候，即便呢是这个海拔肯定超过刚才思远说的
1: 3000，
2: 对，肯定是超过，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高原反应？是因为它可控吗？环境
1: 是因为飞机的机舱哦，对于飞机外部是封闭的，所以我们不可以随意的打开窗口，因为打开窗口那整个调节都会就会混乱去了。机舱处于一个封闭的加压的状态，也就是它会增加那个压力，然后呢有氧气的供给，所以呢机舱的大气压还有人们平时处于的这个气压基本是相同的，所以呢才不会有这个高原反应。同时在加压的同时，空调系统呢会不断的引入新鲜空气，并维持氧气的浓度，来避免缺氧引发的头晕、恶心等高原反应症状。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题好有意思。这一段的这一问题好有意思哦，来说一说，在新加坡因为常年都热嘛，很多朋友呢其实都会选择要开冷气，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白天啊要消暑，可是呢因为冷气机的内部温热潮湿阴暗，这样子呢就不知不觉哦成为了霉菌还有细菌滋生的温床了。
1: 哦，我最近也刚买了一台小小的空气净化器放在睡房当中。
0: 所以我们今天哦在这一段的这问题好有意思，要来回答这道问题，到底家里的冷气机应该多久清洗一次？
1: 三个月。
0: OK， 如果呢你是晚上开冷气睡一直开到早上，基础保养了齁。刚刚思远他是答对了，每三个月进行一次。
1: 叮叮叮。
0: 那基础的保养呢包括清洗这个冷气的过滤网、排水管还有风轮。如果呢是讲深度的清洗，我们说 chemical wash,、大概是一年要一次。
1: OK,
0: 所以这个冷气机呢比较容易滋生霉菌的部分呢，其实在这个过滤网的后方，这个后方呢有这个金属的雨片，所以如果发现霉菌哦，应该要马上安排进行这个化学的清洗，不建议自己去处理。那怎么判定说你的冷气发霉？第一呢，就是你的冷气呢，那个风吹出来有异味。再来呢，就是冷气开始滴水了。还有呢就是那个风口附近，那个冷风吹出来风口附近开始出现有黑点哦，这个就可能你的这个冷气机呢已经发霉了。那如果发霉呢你还不去清洗的话，没有任何动作，影响可大可小。
1: 你就是吸那个发霉的空气咯。
0: 对，如果你家里呢有那个家人呢、是有哮喘病的话、可能他会诱发这个哮喘病的发作。那像我跟思远很容易咳嗽我们这样的体质就更加要小心，因为它也会引发你出现这个咳嗽啦、伤风的症状。还有呢，家里有年长者、有小朋友，如果说体质比较敏感的话呢，这样子咳嗽、伤风的症状呢也会更加的严重跟明显。
1: 我觉得这一段的这问题好有意思，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像我自己本身就会常常忽略冷气机清洗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啦。
1: 对，
0: 都会忘了。
1: 你看不到那个迫切的需求说我需要去清洗我的冷气机了。三个月半年很快就过了，一眨眼就过了。而且这件事情会一拖再拖。
0: 很多人的认知就是我的冷气那个冷风可以吹出来就 OK 了。只要够冷我就不用去管它。可是冷气机不只是提供这个冷气嘛，它的那个空气吹出来那个质量其实呢是会直接影响我们身体。
1: 对，它是个隐形的健康危害。
0: 所以再重复一下，这个冷气发霉的这个迹象包括吹出有异味的这个空气，还有呢这个滴水，以及这个冷气的风口呢出现黑点。
1: 赶快回家检查一下。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长寿或许呢比我们想象的更简单
4: 啊、应该基本的就是走路咯，运动咯、或者是一天要三大笑，平常我们说的怎么样看演唱会啊、听歌啊什么啊，就会长寿。
1: 我们的认知，基本的认知包括刚才浩浩讲的每天走10000步啦、规律的作息啊，
4: 是
1: 保持心情的愉悦啦。
4: 对，
1: 可是最近哦，就有一个研究呢，针对长寿的关键是很简单的，就四个字而已。
4: 什么是？
1: 少吃一点。
4: 少吃一点可以比较长寿啊？
1: 对，因为呢，这个研究团队就指出了，你每一天少吃那个热量的摄取少10%，已经呢是科学证明哦，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心血管的健康，降低我们的血压，改善我们的血糖控制，甚至呢是可以降低跟老化相关的疾病
4: 哦。就是平常有听到有些长辈就说，吃饭吃7分饱就好了。

0: 没错，诶，其实我看到这一篇报道，我就想起了这个邻国齁，马来西亚的前首相马哈迪，他今年呢，如果我没有记错齁，过了今年的生日，他就101岁了。
1: 哇。
0: 之前很多人就访问过他嘛，就说，诶，请问你的这个长寿秘诀齁，活到100岁齁，有什么样的，你做了什么吗？有什么样的秘诀跟我们分享？他就说，不要变胖，不要吃太多。
1: 不要变胖，不要吃太多，OK？但是人老了就是自然就会瘦了啊，
0: 是啦，肌肉流失嘛。
1: 对，所以
0: 可是我发现哦，有蛮多老人家哦，他肌肉流失，可是他肚子很大。我爸咯。
1: 你说好贝贝吗？
0: 好贝贝也是，可是像我爸他很明显，就他的四肢越来越瘦，可是他肚子很大，因为他就是没有节制，他觉得人生得意须尽欢，他觉得我都活到80几了，
1: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对，他说你还要来管我，
1: 不要想太多，
0: 我想吃冰淇淋我就吃冰淇淋啊，我想去喝珍珠奶茶喝奶茶，我开心就好啊。
1: 我爸爸现在这个年纪还会这样啊？
0: 会，我吃卤大肠我卤大肠啊。
1: 很好，
0: 我想吃个麦当当我就去买啊。Happy meal 我就很 happy 啊。长寿重要，但是健康变老更重要。
1: 改天跟好贝贝建议一下，
0: 好贝贝，
1: 看他怎么肚子变小。
0: 好贝贝，我觉得他首要的考量就是头发怎么可以长出来。
1: 好贝哇，好贝贝缺点可多了，肚子大，头发少，然后衣服臭
0: 衣服
1: 穿来穿去都穿那一套，
0: 跟莫九六三三个人都是穿来穿去同一套，不只是好贝贝的问题。
1: 然后小鱼儿每天都在上学，
0: 我觉得三个人应该一起去 shopping 拍一集呢，
1: 也可以哈，
0: 好，一起去购物，添购新衣服，
1: 去自装一下。
0: 而且三个人，我觉得要示范，不要过度饮食。
1: 对，
0: 我们要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
1: 那仙姑要怎么办？
0: 就是仙姑每天的迷信，要跟好贝贝分一人一半。每天少摄取10%。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SLE 往 CT 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的路段。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早上有多个地区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去年各级雇员实现薪资增长，行政和支援服务行业的薪资增幅居冠，达 7.5%， 非管理层或非执行级别的基层雇员工资增幅是 4.8%， 同比减少一个百分点，初级管理层加薪 5.1%， 略低于前年的 5.6%， 高级管理层工资涨幅是 4.9%， 保险服务和批发贸易业加薪幅度较前年有所提高，主要是因为企业留住人才的需求，而住宿业薪资增幅放缓则反映行业回归常态。JobStreet by Seek 的数据也显示，只有 37% 的员工对薪资感到满意，薪酬的透明度还有员工敬业度以及留任率密切相关。政府鼓励雇主采纳灵活工作制，去年 74.2% 的企业已经落实部分灵活工作制，全国职工总会也继续推广这项举措，以帮助企业控制成本。
2: 个人贷款还有房贷持续增加，新加坡家庭债务连续十个季度上升，今年第一季的家庭负债同比增长 8.2%， 是近五年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家庭资产增速放缓，债务增长速度已经连续两个季度超出了资产的增速。分析师指出，受住房需求还有低利率影响，家庭债务短期内可能会继续攀升。不过，政策制定者和贷款机构预计将保持警惕，一旦杠杆率接近风险水平，会设法抑制债务的增长。根据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家庭资产负债表数据，新加坡家庭净值在第一季同比增加 6.7%， 但是增速低于去年第四季的 7.3%， 也低于2025年其余季度超过 8% 的水平。家庭资产则同比增长 6.8%， 低于上一季的 7.3%。 家庭资产就包括了金融资产和住房房地产，家庭负债由房贷以及个人贷款等债务组成，家庭净值也就是总资产和扣除了总负债，是反映整体的财务状况的一个指标。
1: 教育部将从六月起邀请公众参与一系列教育对话，就如何加强学生全面发展等课题提供意见，包括降低小六离校考试的压力等。首场对话将在6月27号举行，由教育部长李志生主持，并持续到明年。讨论重点包括检讨直接收生计划，通过品格与公民教育和课程辅助活动培养生活技能，以及减少教育军备竞赛的现象。教育部长李志生表示，新加坡教育需要适应复杂国际局势和科技转型，超越对学生成绩的狭隘关注，推动学生全面发展。教育部指出，前几轮全民对话会已经对教育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扩展成功定义，还有推动终身学习。公众可以通过面对面讨论或微型网站来提交意见。
2: 由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简称香会，星期五至星期天在新加坡举行，汇聚了44个国家的54名部长级代表，以及超过42名军方领袖、高级国防官员，还有知名学者出席。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将在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探讨在全球局势趋向碎片化之下，各国安全伙伴关系如何演变。陈振声还将主持部长级圆桌讨论会，并与五国联防安排部长共进晚早餐。五国联防安排由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英国组成。相会期间，陈振声将与多国部长及高级官员举行双边会议。相会的国际意义在于促进各国安全合作还有对话。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和荷兰在南中国海发生罕见交锋，解放军驱赶荷兰海军德鲁特一号护卫舰，指德鲁特一号非法闯入南沙群岛。荷兰方面坚持军舰在国际水域航行，并且遵守国际法。解放军南部战区采取语音警告和电子干扰等措施来进行驱离，并表示荷方行为严重的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同时也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荷兰国防部则称，军舰按既定的航线行动，目标是促进印太地区航行自由还有海上安全。这起事件反映了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复杂性，也凸显域外国家介入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市面上各种超级食物价格不菲，但其实呢，最有效的抗炎组合可能就在你的菜篮子里了。科学研究发现，姜黄素与萝卜硫素组合在一起，抗炎效果会产生显著的协同加成，远高于单独食用其中任何一种。简单来说，把姜黄和西兰花一起烹煮，效果翻倍。一道简单的家常菜就能实现，用少许的油翻炒西兰花，加上呢一勺的姜黄粉和适量的黑胡椒。黑胡椒可大幅度的提升姜黄素的吸收率，淋上橄榄油即可，经济实惠，好吃又健康。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呀、啊，帅哥，要喝什么啊？
1: 我要一罐可乐，一起付哈、啊。等一下还你哦，还是你要请客也行啊？
2: 昨天我请，今天也我请，你好意思咩？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早安，
2: 这个星期五早上的早安特别的有精神。
1: 是的，因为今天呢结束了我们的值班之后，我们就要连续放2天的假期了。
2: 三天。对，
3: 我还在想只有思远比较有精神，因为思远刚刚休了2天假回来。
2: 嗯，是，但是思远星期一早上就要值班了，所以我只有2天周末的早上可以不用那么早起。
1: 哇，而且星期一呢我们就开始要进剧院了，月光下榴莲恋人真的进入倒数的阶段，
3: 我们的听众都在帮我们倒数。
1: 真的吗？
3: 那 WhatsApp 就有听众就帮我们倒数，就叫我们说要保重身体啊，然后要加油。
1: 非常谢谢、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让我们票哦非常非常的顺利的，差不多8-9成。
3: 哇，不容易嘞，8-9成。
1: 真的。
3: 好、哦、你讲说舞台剧要卖个8-9成。真的不简单。
1: 是。
3: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也是因为结合两台的早班合体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效应。
1: 是、所以呢大家敬请期待。
2: 赶快期待一下，我也很期待，我期待演出当天跟大家见面。用角色跟大家见面。
1: 哇哦、文化通行证可以使用啊。其实思远你没有来的时候，我们都两个都有在夸你。
2: 怎么样？
1: 就说你这一次真的是
2: 把文化通行证用得很好。
1: 不是，你这没有不是。

0: 我们真的是夸你的、啊、
1: 真的吗？
0: 对，说你这次演技真的是哇烂到一个不行
2: 这个叫夸吗？
0: 没有啦，好到我们大家都很惊艳。
1: 对，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等我没有来的时候你才可以夸我呢？
2: 因为我们不想让你
1: 在的时候你夸不出来，
0: 因为你在的时候我们想要讲别的。
2: 不是不是，
0: 好像昨天彩排的时候他裤子忘记换哦，或者是衣服忘了穿哦。
2: 我们不要让思远过度自我膨胀，所以你在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赞美收起来。
1: 对，
0: 是。
1: 但你们忘了一件事，我不在的时候我还是会听广播的，我还是会听到的啊。
0: 啊，你这么闲啊？那你为什么不来上班？
1: 是不是有一个研究哈、啊？最近是有关这个资
0: 源的，怎么样？你这样转，这样转过去，这话题这样转过去，
1: 还是要讲一讲吗？还是要讲啊？不用紧啊，
2: 生生硬硬的给他讲一下。
0: 对，
1: 就跟演舞台剧一样。我现在想到这个东西，哎，转个身，我又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啊。
0: 哦，也对，
1: 对呀、啊，
0: 是。
1: 但是你自己的那个表情的衔接要做得好就可以了。
0: 哦，对，男主角说什么都对，
2: 所以他是
1: 想，我不是男主角，
2: 他是想说他做得很好的意思。
0: 哦、什么研究哈、啊？
1: 你看。你就做得很自然呢。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2: 之前看到一个关于自恋排行榜的研究是蛮有趣的，就是
0: 这个是从思源那边弄过来的。
2: 哎，对对对，跟哪一个国家的人最自恋
0: 啊？哎，我先承认我自己蛮自恋的啦。
2: 哎，大家对自恋的定义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对自恋的定义都有一定的误解。
0: OK， 我先说我的误解好了。
1: 怎么样的人你觉得是自恋的？
0: 我讲我自己啦，因为怎么样的人我不好意思说。我说我自己可能就随时会找镜子啊，要照镜子啊，看头发有没有乱啊。
1: 但我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你是个公众人物，你连去对面买斋米粉，人家都哎好好。对不对？
0: 所以我要保持形象。
1: 你披头散发的，然后给人家看，哎，好，不可以嘛？对不对？
0: 啊、也是。
1: 对呀、啊，
0: 对。
2: 注重
1: 你又要上台，你又要直播，你又要怎么样子？
0: 所以，詹明粉、安迪安哥，我爱你们哦。
2: 注重自己的仪容，我觉得是应该了，但是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啦。可能大家对自恋的定义就是停留在照镜子，对，很在乎自己的外形。不过，如果说像是你。太过的在意别人对你的这个评语，像是赞美，一直需要别人称赞，这个也是一种自恋的表现来的。
1: 一直需要人家称赞你，
0: 就是要听好话的。
2: 一直需要人家来肯定、来称赞，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自恋的表现。要人家赞赏，要人家关注，然后呢，很沉迷于自己的成功，沉迷于自己的才华。我很美，我很帅，我很有才华啊，这个也是一种自恋的表现。
0: 我知道谁了。
1: 对我来说哈，自恋哈，就是你很，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借鉴，就是你很喜欢这一个人。就你看到他就觉得哇，这个鼻子好美哦，哇，这个眼睛好美哦，他的腰好细，好好看哦。然后同样的东西你反射在自己身上，你看着自己就说哦，我的眼睛好美，我鼻子好美，我的腰好细，好好看哦。就是你喜欢的那个人，你喜欢他的那个程度，你喜欢了自己，那就是自恋。对我来说，
0: 但是后面那句没有讲啊，哇，鼻子好好看哦，你的眼睛好美哦，你的嘴唇好美，你脸好小，全部都是假的。
2: 不过这排行榜，哎，刚才我没有讲五强有谁啊？
1: 没有，
0: 没有。
1: 来，请公布。
2: 第一名有点意外，第一名竟然是德国人最自恋
0: 啊，因为鼻子尖。
2: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德国人。
1: 对。
2: 然后亚洲国家呢，在五强里面呢，就只有两个亚洲国家，包括了有韩国
1: 第五名，
2: 对，还有中国
1: 第三名。
0: 哦，好特别哦。
1: 我觉得这个榜的公信力
2: 有待商榷、啊。
1: 是的。
0: 我们就听听就好。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SLE 往 CTE 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同样车子抛锚，那是 AYE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前，还有 BKE 往 PIE 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7:31，这是郑中基的卸不下的行李，马上很快有甘邦963可以听了。
1: 今天是星期五，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2: 老巴沙这个地方哦，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是新加坡市中心一座很有历史的建筑，也有好多的美食。
0: 我经过好些年都没有去过老巴沙了。近期是因为这个要去做懂吃懂吃嘛，有一个媒体机构就邀请我们去。然后其实老巴沙经过这几年齁，它的那个摊位啊什么的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1: 了。都更新了吗？
2: 可是你们知道它的前身齁，其实是在海边的鱼市场。
0: 是哦，就曾经有一位前辈哈，我们不懂为什么在同一辆车，他就告诉我说，现在我们走的这一块东西哈，以前在这边
1: 是海，
0: 以后面都是海来的，就是我们就是在老巴沙的那个区域。
2: 所以今天在甘邦963，我们就聊一聊这个老巴沙为什么叫做老巴沙，是不是真的因为它够老？
0: 它老在哪里呢？啊，老巴沙为什么得名？待会儿在甘邦963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有两个说法，要邀请你来猜一猜。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9号，农历4月13。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5颗星，恭喜。2颗星狮子座，3颗星处女座，天秤座，水瓶座，其他星座4颗星。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献谷，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5: 好 baby， 听说你以前交5-4个女朋友啊？哇！

0: 好 baby， 早安陈仙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0: 哎，陈仙姑，七早八早，你就大包小包穿得这么美，要准备去哪里呢？
1: 哦哟，仙姑啊，你的美貌啊，真的是被你的眼镜挡住了。哎呀，你今天还要画个眉毛，还刷睫毛呀？
2: 而且我还加多一颗痣在我的脸上。
1: 哎呀，那不是鼻屎吧
2: ？Extra 的今天。
1: 哎呀，你今天那个，哎呦，口红也特别红啊，你要去哪里啊？
0: 今天她是双痣仙姑。
1: 哎呀，你有去相亲是不是啊？
2: 比相亲还要重要的事情，
1: 该不会你要结婚了？
2: 就是跟我一起在港崩长大的姐妹，不是来一个，不是来两个，是一起来三位姐妹。你看我现在大包小包，我就是买了哈，新加坡哈很有名，那些游客很喜欢吃那个鱼皮，有没有？
1: 哦，
2: 啊，还有买了两罐那个咖鸭，
1: 哦，
2: 啊，还有买了那个真空包装的肉干哦。我现在呢就要赶去见我的港崩的姐妹。
1: 哦，你说的那个姐妹我认识的。
0: 是谁？
2: 我的姐妹你怎么可能认识？
1: 你的姐妹就是那个德明杰奇国权，对不对？哦，不是，我说错了，我说的太快了，是金云安娜跟欧若拉，对不对？
2: 错了，其实是于思远跟陈世文。
0: 还有多一个谁嘞？
1: 还有一个谁？
2: 还有一个张晨瑶。
0: 好啦，陈仙姑，说认真的，你的姐妹来新加坡游玩很难得诶，你要带她们去哪里呢？
2: 仙姑齁，两个月前就给她 plan 好了咯。仙姑呢要带她们呢去那个 MBS。啊，还有呢要带她们去看摩天轮啊，看就好，不要坐。
1: 不能坐啊。为什么不可以坐？为什么只能看？
2: 我们把钱省起来要去吃大餐。
0: 对呀，啊，因为坐那个摩天轮要买票，很贵的。
1: 我跟你说啊，什么买票贵啊，去那边啊转一圈要半个多小时啊，很值得的。
2: 半个多小时啊，我可以吃掉两碗肉骨茶跟十只沙爹，还有两盘鸡饭了咯。
1: 你们两个确定是新加坡人？
2: 我要抓紧时间，可是我现在有一个难题。
0: 什么难题呢？
2: 就是我又想请他们吃海南鸡饭、肉骨茶、沙爹、辣椒螃蟹，还有那个福建面炒粿条，我想请他们吃所有本地的美食。那你们说我应该带我的姐妹去哪里？
1: 直接带他们去机场，叫他们回去。
2: 在机场吃啊？
0: 人家他还没有吃到新加坡的美食，你就叫人家回国，好卑卑。
2: 你很不近人情嘞，难怪你没有朋友了你。
1: 哎呀，我跟你说，你不要麻烦，你直接到他们三个姐妹带来我家，对不对？我就煮了一手拿手的好菜给他们吃就好了。
2: 我怎么可能送羊入虎口？我的三个姐妹当然是要留在我的身边啦。
1: 你放心，那个辣妈也在家，不会的。
0: 啊，陈仙姑，我知道了，你可以带他们去老巴沙。
1: 哦，对哦，那个老巴沙要什么有什么耶。
2: 诶，可是仙姑有一个疑问哦，老巴沙翻新到这样美了咯，为什么还是叫老巴沙呢？
0: 这个我知道，上课的时候老师有说过，这个老巴沙哦，其实原名是叫直洛亚裔巴沙，是1825年建的。后来呢又有一座更新的巴沙叫做艾伦坡巴沙，大家就叫这第二座巴沙是新巴沙，比较早建的这一座巴沙就是老巴沙，所以才得名咯。
1: 你乱乱说乱乱讲啊，那小朋友那不懂事不要听他说。我跟你说啊，其实这老巴沙原本不叫市茶，而是因为呢以前那里有一位爱聊天的老伯伯，大家呢就叫他老巴叔，他每天都坐在路口指挥人潮，介绍哪家的东西好吃，久而久之呢外国人听不懂，老巴叔就直接慢慢的把它念成老巴萨。
0: 哈，有一个爱聊天的老伯伯啊，他叫老巴叔啊，他为什么不是好伯伯呢？
2: 你们两个明明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仙姑感觉还是很模糊？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
3: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2: 好伯伯，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来吧，猜吧，8850963。我觉得今天的答案相当的明显，到底是辛巴莎、老巴莎的区别，还是老巴叔的说法是正确的呢？

0: 到底老巴沙老在哪里呢？为什么叫老巴沙呢？
1: 哇，今天哦，我看到这个 WhatsApp 部分的投选 90% 把票投给小鱼儿。
0: 哇、那个 10% 的听众朋友送你这个音效。
1: 10% 就是不理性的耗粉。
0: 哎呀。
1: 对对。
0: 好贝贝不管说什么他们都会投就对了。
1: 都可以都对，只要是浩浩讲的都对。只要是好贝贝讲的都对。
2: 这样会不会得罪浩粉啊？
1: 啊不会啊。
0: 不会啊。
2: 不会啦。
1: 不会不会。
2: Okay, okay.
1: 粉丝本来就是不理性的嘛。
2: OK,OK、okay, okay.
0: 嗯。对对，即便你们不理性，但是我们还是欢迎你来投票的。
2: 欢迎你来不理性。
0: 对对对对对。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来投票，把你的票数发到8850963，那就是件好事了。
2: 但是你说投票，待会呢我们还有这个爱拼才会赢，
0: 是爱拼才会赢。我们还要送出这个松给 oak， 也就是韩式烤鸡的礼券。
1: 我们等一下，就还有机会可以让你投票了，让你发挥你的不理性。就是我们下一个小时，爱拼才会赢。我们今天准备了脑筋急转弯的问题要问你。
0: 是啊，说回这个老巴沙哈，老巴沙又名直洛亚裔巴沙，它是在1824年建造的。后来呢，在另外一个地点建了另外一座比较新的巴沙，所以老巴沙就叫老巴沙。如果你投票给小鱼儿，恭喜你
2: 耶、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有车子抛锚，那是 AYE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前，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同样呢是有车子抛锚的。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是车多的， TPE 往 PIE 在 Pasir Ris Drive 12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0: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1: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0: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得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1: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0: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
1: 问题是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0: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两个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 往 AYE 方向，在 Amuq Avenue 1的出口 ,TP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Pasir Ris Drive 12之间，还有看到了 PI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3: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早晨有多个地区有雷阵雨，会伴随着强风，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8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我国个人可支配收入今年第一季取得显著增长，与此同时，由于私人消费支出增速放缓，个人的储蓄同比由跌转升，个人储蓄率也连续三个季度保持增长。受访分析师认为，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让国人更加的谨慎支出，同时更积极储蓄。根据统计局最新的数据，今年首季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快，从去年第四季 1% 升至 5.2%， 个人储蓄则从去年第四季下跌 5.1% 转为增长 6.7%。个人储蓄率再攀升到 39.2%， 高于前一季的 36.4%， 私人消费支出增速放缓至 4.3%， 前一季的增幅为 4.8%。 Provident 理财方案主管曾志坚认为，储蓄率升至 39.2% 固然令人鼓舞，但是不应该过度解读。他说，同一组数据显示，个人贷款也增长了 14.6%， 这意味着部分家庭增加了储蓄，而另外有一些家庭则增加了贷款，所以不代表新加坡人整体上变得更加谨慎。
1: 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星期天开始展开为期五天的东北亚行程，访问中国、朝鲜还有韩国。他在星期四接受媒体访问时总结，谈及对朝鲜最新发展态势的观察。维文指出，平壤在长期孤立状态下持续发展，目前已经具备现代城市的基本面貌。朝鲜今年三月修改宪法，删除有关祖国统一的表述，确立和韩国为两个独立国家的论述，并无意和外界接触。维文此行在平壤和朝鲜外长崔善基会面时，邀请对方出席亚细安区域论坛，强调朝鲜的声音应该在国际平台上被听见。维文在韩国和外交部长赵显会谈，双方重申两国稳固的双边关系，并期待推进亚细安韩国自由贸易区协定。维文强调，新加坡支持通过建设性互动还有对话，推动区域和平和稳定。维文此行也访问了中国沈阳，强调沈阳的地缘与经济意义蕴藏发展机遇。
2: 新加坡私宅转售价连续第二个月回落，四月份的非有地私宅整体转售价环比下跌 0.4%， 跌幅较三月的 0.1% 进一步扩大。今年四月估计共有1125个单位完成转售，比三月份高出了 20.9%， 但是较2020